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2: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1: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2: 每天早八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1: 北方快车，
2: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0: 晴，31到18度。天气呢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给您说说新修订婚姻登记条例实施满一年，如何加速重塑了领证的温度与效率。AI 生成买家秀充斥电商评论区，真假难辨的 AI 买家秀正在透支谁的信任。隐形套路购票陷阱防不胜防，航司如何整顿在线旅游平台票务销售秩序。网友自我确诊前额叶受损靠谱吗？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省内民生资讯。保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通知，取消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贷款频次限制，职工贷款购买自住住房，在偿还贷款期间提取频次由之前的每年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调整为缴存人可根据实际需求自主选择申请时间，无次数限制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高碑店保税物流中心 B 型近日正式封关运行。高碑店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在去年7月4日获批设立，是我省第六个保税物流中心 B 型，也是全省首家以多品类民生消费品为特色的保税物流中心。由中优福秦皇岛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墨竹大模型，由邯郸红莲智宇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工业设备预测性维护大模型，近日成功通过国家备案，上线提供服务。截至目前，我省已经累计有15个垂直大模型通过了国家备案。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仗石岩景区重磅推出万张门票送游客活动，全国游客仅需提前一天预约就可以享受免门票入园待遇。
1: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2: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
2: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
0: 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已经实施满一周年了，在条例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婚姻登记可以全国通办，不用再回到户籍地去办理了。所以当事人不仅可以就近就便去办理婚姻登记，还能选择喜欢的婚姻登记点去打卡，这就让婚姻登记从单纯的行政程序成为了一种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越来越多的婚姻登记处搬到了公园、湖畔、户外办证点，就成了很多年轻人的选择。更有多部门联动推出结婚落户一件事儿，让数据跑腿替代群众来回折腾。那么这场婚姻登记领域的改革正在重塑领证的温度和效率。那下一步婚姻家庭服务还会有哪些新的可能性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4: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和一般的婚姻登记办事大厅不同，这里不仅有长桥、廊亭、湖光等宋韵园林布局，新人还能体验宋制婚服，打卡中式颁证厅。
5: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4: 有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新人无需为登记奔波往返户籍地。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杭州市上城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负责人童磊表示，景区化的环境加上一站式的服务，让这里成为不少人心中的领证首选地。
6: 北区呢也打造了婚姻的一个产业园，那么这里呢也提供婚姻婚宴的相关的上下游的一些业态的配套，不断的深化这样子的服务体系。那么同时呢，我们可能也要结合一些 AI 方面的科技方面的力量来融合到我们的婚姻服务当中。
4: 2025年桃花湖婚姻登记处办理婚姻登记1.6万对，连续

0: 年位居浙江省第一，其中有40%左右为跨省异地办理。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账房等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1: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女方觉得男方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啊，需要男方的话，他的工资要上交。通过他们双方的这个给他们进行一个辅导，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2: 新修订的条例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综合性婚姻家庭服务指导工作和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建设。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
0: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3: 目前呢，全国共有婚姻家庭辅导人员大概是1.8万人左右，推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师职业，指导各地啊因地制宜的建立专职加兼职加志愿者相结合的服务队伍。那么在服务内容方面，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的一些内容，指导各地啊广泛开展新婚辅导、心理疏导、关系修复、离婚辅导等服务。
0: 为落实条例关于便民服务的改革举措，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即可。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民政局婚姻登记中心负责人田金清表示，推行结婚落户一件事集成服务，让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
4: 比如说女方结婚以后落户在男方，男方需要去他的村委会或社区开那户籍接收证明，这个手续就是省了。再是结完婚以后再去派出所问需要的什么手续，再回去拍接收证明，然后再回来来回的折腾，在我们这一次就办完了。
0: 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从登记办证的便捷高效，到全周期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的守护，这不仅是婚姻登记领域的制度改革，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回应流动中国民生需求的生动实践。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3: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执效，加快研究制定加强婚介机构监督管理的一些政策制度，促进婚介机构规范发展，要力求这个以更高的标准、以更实的举措、更好的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2: 如今人工智能飞速发展， AI 生成图像凭借高效逼真的优势逐渐渗透到了电商行业的各个环节。然而硬币总有两面，这一技术也在被部分不良商家滥用，成为虚假营销的工具。现在打开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大量的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取代了真实用户的实拍分享图片，画质精致，效果完美，却和商品实物相差甚远，买家秀也就失去了原本的参考意义。那么评论区里的 AI 买家秀正在透支谁的信任呢？
5: 在网购场景中，消费者无法直接接触商品，评论区的买家秀、用户评价是其判断商品质量、适配度的核心依据，承载着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前段时间，某社交平台时尚穿搭博主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内充斥着 AI 味儿很浓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6: 我做那个穿搭类型的视频嘛，然后我也会买很多衣服，发现了用 AI 模特做出来衣服就是一眼假。那我尝试买了几件回来，当时买的是冬装，可能100以内几十块钱，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到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

0: 哦，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1: 盲盒并没有开到让罗女士满意的衣服， AI 图的真实程度就连从业者都可能被骗，更何况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0: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那我自己作为一个年轻的女生，我买衣服我是认得出 AI 的嘛，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买了真人模特的脸，可能他们用一些比较厉害的技术做出来的那个图片是真的很真，那我可能就分辨不出来了。我发个短视频都有 AI 那个注明系统都给我靠上去这个，但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却没有。买家秀你商品详情页你是 AI 做，那你们能告诉我一声，就是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判断买不买这件衣服，而不是说你就给我去搞个AI 图，就有一种被蒙了被骗的感觉。
1: AI 买家秀的泛滥根源在于部分商家的逐利心理，在电商竞争中，好评率销量是商家获取流量的关键，而 AI 生成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率为商家刷好评造口碑提供了便利。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 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
2: AI 的模特图就我们也很反感，你找摄影拍最起码的话，他摄影拍照是按件嘛，你最低最低级的也50块钱一件呢，贵一点的摄影拍好了200-300一件的都有可能呀。 AI 你只要发他一张照片再给他说两个口令，他能给你把这个10个色都上身了，那你这不就是成本相当于省了这么多钱吗？
3: AI 买家秀或许能够带来一时的流量或者是销量，但是放眼长远，虚假宣传就是会消耗消费者的信任。一旦消费者发现被误导，不仅会退货退款，还会给出差评，投诉商家，甚至传播负面口碑，导致商家口碑崩塌，客户流失。我们继续来了解。
1: 杨女士坦言，喜欢投机的商家往往都是一拨人，真正想做好店铺的商家只会拿 AI 当工具而非盈利的手段。
2: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嘛，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嘛，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我换了脸我就不存在于侵犯版权了呀。它的弊端非常非常的多，所有的工具它都是一个媒介，重点还是在于人的应用。你抱着一个好的商家的心态，那你是只是为了方便然后能更好的展现，那没有问题，它能帮你弥补不足。但是你本身就是一个不良商家的心态，那它只是能帮你更加便捷的去欺诈。
1: 时尚穿搭博主罗女士告诉记者，她在分析 AI 买家秀的过程中，还在一些社交平台看到很多关于如何生成 AI 图的教程帖。随后记者搜索社交平台也注意到，不少博主发布的教程帖都直指用 AI 免费完成商品全流程制作。
4: 我们先来做买家秀，打开 AI 工具，输入你的产品和卖点，然后选择一个模特，模特库里有2000多个模特，也可以文字描述自己想要的模特，然后上传你的产品图片。系统里面呢，它会根据前面填的信息生成很多的指令词，选择你想要的场景，点击一键生成，1分钟不到素材就出来了。这些可以用来发小某书，做详情页组图，发买家秀都行。
1: 作为电商交易的重要载体，平台在 AI 买家秀乱象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须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
3: 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颖旭认为，商家在压低成本的情况下使用 AI 生成模特图片无可厚非，但是需要标注清楚图片的来源。目前已经有现行法律对商家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做出明确权责划分。
5: 用 AI 模特啊，那么确实可能存在模棱两可或者是一些货不对版的这样一些情况。如果是故意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些错误的图片、错误的引导，那么这可能涉及到虚假宣传的啊相应的情况。这个是明确为反不当竞争法所禁止的。经营者他自己在评论区刷好评的这种情况，其他经营者可以按照反不当竞争法去举报。还有一种情况是，其他的经营者他拿 AI 在别人的下面刷虚假的差评，这种情况也是被法律所禁止的。
1: 黄颖旭建议， AI 买家秀乱象的治理不是单一主体能够完成，需要消费者、商家、平台、监管部门协同发力，让 AI 技术回归赋能行业的本质，而非虚假宣传的工具。
5: 不管是图片还是相应的其他的评论，相应这些需要标注式人工智能生成。当然确实有些环节确实也真伪不明，可能它是通过一些技术去掉了一些水印啊。对于平台来说，一方面加强技术跟进，通过技术的手段去检查这样一些 AI 的生成啊，另外一方面也要引导消费者去警惕注意可能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这样一些情况，暴露一些七天无理由退货呀，你最后发出来的货你货不对版，同样还可以用七天无理由，可能通过一些事后的监管措施来倒逼经营者啊自身减少利用 AI 来错误的引导啊虚假宣传这样一些相应的情况。
3: 现在很多人习惯登录在线旅游平台买飞机票，但是各种隐形套路包括购票陷阱令人防不胜防。最近呢，国内多家航司重拳出手，集中整顿 OTA， 也就是在线旅游平台机票票务销售秩序，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航司整顿售票渠道将会对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6: 有媒体报道称，今年五一假期前，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三大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记者咨询了一家国内资深的头部代理服务商，工作人员也验证了这一说法。
7: 我们收到过有一些航空公司是有关于这个 OTA 平台的管理的文件和邮件发到给我们，他具体说的不允许在 OTA 平台销售，他是不允许违规销售，不允许出现供货行为。我们肯定没有违规行为了，但是其他的这个同行就不太好跟您评价了。
6: 如今在线旅游平台早已成为老百姓买机票的首选渠道，大家随手点开就能比价下单，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此前页面上五花八门高低不一的票价背后藏着不少看不见的门道。来自浙江的夏婷经常带孩子坐飞机旅游，她告诉记者，平时购买机票时，她和家人并不会关注票价来源是哪里，而是会首先关注机票价格和时间点。
8: 一般不会特地去看来源哪里，打开平台就看哪个时间合适，价格低，能直机就行了。
6: 机票背后的出票渠道其实大有讲究。近年来，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开始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自己手中的机票。所谓的机票代理商，就是他们通过代理出售机票、提供服务等赚取佣金。而不同的代理要想在同一航班的供货销售中胜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千方百计使自己售卖的价格比其他供货商都低，比如对赌退改签，通过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手段赚取利益。一位业内人士举例说，
9: 有些不法代理在接到旅客的订单后，他不立刻出票，而是囤积需求，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段，如果说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出现更优惠的情况，他再出票，这样就可以从中就可以赚取差价。
6: 乱象丛生的机票销售市场也倒逼航司接连出招。今年三月，国航、东航、南航曾齐发公告，明确旅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买机票，想知道所购机票是否遭遇加价销售、篡改行程，可以登录航司官方 APP 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行机票信息查询验证。如果第三方平台存在这些行为，旅客可以直接向航司进行反馈，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三大航空公司也明确了机票买贵免费退规定，旅客在购买机票后24小时内，如果发现比购买时更便宜的机票，在符合相应条件下，即可按要求申请免费退票。一边开通验真通道，一边推出在符合条件下可以买贵免费退。航空公司试图通过保证低价与官方渠道绑定，以此鼓励旅客选择机票直销渠道。
3: 这一次多家航司明令禁止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供货，在专业人士看来，并不是一次临时的短期管控，而是此前系列规范政策的延续和加码。一些在线旅游平台同样收到了航司的相关通知，这也意味着平台方也不能对乱象视而不见，放任自流。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是这么分析的。
10: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

0: 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盈利模式上来看，为了在 OTA 平台上获得流量和订单，代理之间它也会展开激烈的价格的竞争。这种低价它也不是凭空最终能产生的，它是各种违规的操作手段的一个结果。朴伟的投诉一直是重灾区，整治乱象以后，可能消费者获得的是一个真实、透明、可预期的购票的体验，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这个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这个额外的这个费用。
1: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今年年初，某航旅大湾区负责人就曾表示，应推动代理人打破传统靠差价盈利的单一模式，加速向增值服务提供商转型，加速行业优胜劣汰，航司整顿售票渠道。短期之内，在线旅游平台上那些靠违规操作撑起来的超低价机票会消失，市场票面价格或将回归正常水平。从长远来看，行业走向公开透明，规则越来越规范，最终受益的还是普通消费者，大家可以真正做到明明白白购票，安安心心出行，远离各类隐形消费和购票套路。欧阳日辉表示，行业想要长远良性发展，既要靠新技术筑牢监管防线，也要给从业者留出空间，引导行业平稳升级。
0: 在技术方面，我们要利用这些新的技术啊，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啊，区块链这个新的技术，对机票从发布到出票的全流程都能实现可追溯、可验证。同时，我也呼吁啊，应该充分考虑给合规经营的中小代理商留出这个转型的窗口期，来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我觉得OTA 的优势在于一站式的出行服务的这个能力，但未来 OTA 呢可能要从这个流量控制转型为服务集成商，来获取合理的这个收益，这要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2: 北方快车民法典宣传月特别策划，点亮生活，法护万家。今天请听第二期民法典，让你福人无忧。
3: 据媒体报道，今年年初，福建一位老太太骑自行车拐弯的时候摔倒，两名路过的初中生骑电动车看见后主动停车帮扶，却被交警判定承担事故次要责任。事后，老人称自己是因为受到惊吓而摔倒，向驾驶电动车的女孩和她的监护人索赔22万元。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事后，记者联系上事件中的女孩母亲郑女士，她表示事情已经妥善处理，原告方已经撤诉，此前发布的抖音和朋友圈相关内容也已删除，不希望再占用公共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4条，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2: 北京时间8:26，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我是景静。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网友自我确诊前额叶受损靠谱吗？北方快车特别策划《防灾减灾与你同行》，今天将播出遇到地震如何自救。 接下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明两天我省除了承德北部、唐山南部和秦皇岛南部以外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1到34度，局地会35到37度。省会石家庄晴朗天气，33到22度，雄安新区晴，31到18度。接下来我们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国家卫健委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和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5月11号上午，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外交部昨天表示，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
5: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4: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5: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4: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最近有一个词儿在社交平台上变成了高频词儿，叫做前额叶受损。这个症状呢，包括但不限于专注力差、决策困难、冲动易怒、脑子变慢、记忆力变差等等。很多人都下意识地对照了自身的情况，发现几乎全部吻合，于是纷纷自我确诊，说我这是前额叶受损。这前额叶受损呢，也成为了社交媒体上流行的网红病。这前额叶究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类大脑前额叶呢，是位于额头后方，是大脑最高级的中枢，被形象地称为大脑 CEO。 它的核心功能至关重要，负责我们全身的运动控制、语言输出、制定并执行任务计划、抑制冲动、管控欲望，同时调控注意力、情绪和人格，这是我们人体认知功能的核心指挥部。很多人就说，哎，你看我这符合症状啊，拖延呐、爱怒啊、爱走神啊，那这真的是因为前额叶受损吗？到底什么是前额叶受损呢？专家介绍，前额叶是我们大脑皮层当中负责高级认知功能调控的关键脑区。前额叶发生器质性损伤之后，确实会出现情绪和认知的异常、认知能力下降等问题。不过，尽管前额叶受损在网络语境中被广泛的使用了，但是在医学的层面，这个概念还是有着非常严格明确的界定的。真正意义上的前额叶受损，通常是指器质性的病变引发的前额叶结构功能受损伤，和网络上提到的前额叶受损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神经联合病房副主任董凯表示，年轻人感觉前额叶功能下降，就像计算机一样，硬件都没有坏，只是因为内存占用太多，或者是下载的应用太多，拖慢了它的运行速度。比如注意力涣散、做事拖延、情绪冲动等现象，它背后并不是大脑硬件真正的受损了，而是信息过载引发的大脑功能降频。也就是说，你的前额叶并没有损坏，只是过度疲劳了。 25岁前额叶才完全发育成熟，这是网上比较流传比较广泛的一个说法哈。说这个年轻人之所以自控力差，容易冲动，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人类的前额叶要到25岁才能完全发育成熟。那么这个观点是否科学呢？专家表示，前额叶普遍是在25岁左右逐步发育完善的，这是我们人类大脑发育的普遍规律，但是个体差异明显，发育时间相差数年都属于正常情况，它的发育速度受到了遗传、营养、激素、外界环境刺激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卡在25岁完成发育的。董主任还介绍，青春期前额叶发育滞后是边缘系统情绪抑制功能确实没有完善，这就会导致青春期的孩子易怒难管教，而我们成年人能自控本质就是大脑发育趋于平衡，并不是单纯的阅历增长。专家明确提醒，25岁仅仅是大脑发育的参考值，并不是一个成熟及格线，不能成为人们不自律不负责的借口。大脑呢是具备强大的储备功能和可塑性的，通过后天用脑主动训练都能够有效地提升前额叶的功能。不少年轻人以前额叶受损调侃自身注意力下降、情绪波动等问题，甚至将它作为了个人标签，其实是暗藏心理风险的。专家就表示啊，短期偶尔的自嘲它是具有积极的作用的，是能够缓冲压力、弱化外界指责，也能够降低我们本身的自我内耗，是一种温柔的自我保护方式。但是风险在于长期的标签化、过度的病理化，如果一直暗示自己大脑硬件不行，天生就这样改不了，这就会形成消极认知，逐渐丧失主动改变的动力。很多网友跟风自我诊断之后呢，就会产生强烈的健康焦虑，总觉得自己大脑出了问题了，盲目的搜索各种的前额叶修复方法、前额叶训练，甚至购买所谓的补前额叶的保健品，进一步加重了精神负担。专家提醒，接纳情绪，专注当下，远比纠结前额叶修复更有意义。那么前额叶功能确实不佳怎么办呢？既然大多数年轻人只是前额叶功能性的不佳，并不是器质性的损伤，那么该如何科学改善保护大脑呢？只需要做到4点就可以了。第一，保证优质的睡眠；第二，均衡营养的摄入；第三，坚持科学的运动；第四，高效合理的用脑。
6: 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2: 北方快车，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今年5月12号，也就是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那么从今天开始，北方快车推出防灾减灾与你同行，科普地震、暴雨、泥石流等常见灾害的预警信号与应急避险技巧。今天请听遇到地震如何自救。2025年，我国共发生3级以上地震752次，其中3.0到3.9级595次，4.0到4.9级135次，5.0到5.9级18次，6.0级到6.9级4次。最大的地震是1月7日在西藏的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的6.8级地震。假如遭遇地震，我们该如何正确避险呢？
7: 地震突发莫慌张，科学自救不安康。
8: 居家遇到地震，应根据地震预警等级的大小和预警时间的长短，并结合自身身体条件、所处空间位置及撤离所需用时等，迅速灵活采取立即撤离或阵势避险、阵后疏散的措施，保护自身安全。不具备立即撤离条件的，按照伏地、遮挡、手抓牢、七字诀紧急避险等晃动停止后，再快速撤离到开阔地，尽量关闭电源、燃气，以防次生灾害。身处高层，千万不要坐电梯，不要盲目往下跑，可在内承重墙的墙根、墙角或结实的家具下避险，远离玻璃门窗，避开易位物，不要在阳台避险，不要跳楼逃生。强烈震动结束后，迅速撤离到户外空旷区域。课堂突发地震，听从老师指挥，立刻躲在课桌下或桌旁。晃动结束后，有序撤离，撤离时护住头颈部，到开阔地后可坐下或蹲下。户外遇到地震别乱跑， 远离高大建筑。车内遇地震，靠边熄火停车，远离高架桥、隧道，晃动结束再撤离。核心逃生原则：因地制宜，因人而异，行动迅速，听从指挥。遇到地震别逞强，科学避险最关键。
6: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2: 北方快车节目的最后时段，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生活服务资讯。这夏季马上就来了，该如何做准备呢？专家提示，预计今年我国夏季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那么夏季来临应该如何做好防范和准备？居家您需要提前做好空调等降温设备的检修，预备相关的防暑药物，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的信息，高温时段错峰出行，加强防晒补水。老人、小孩以及慢性病患者等特殊人群要避免正午活动，定时补水，穿透气的衣物。慢性病患者要按时服药，如果出现头晕，一定要立即就医。最近呢，很多人刷到了一条信息哈，叫做榴莲配白酒堪比头孢救酒。这榴莲配酒和头孢配酒一样，因为榴莲富含多种含硫化合物，会强烈的抑制肝脏当中的乙醛脱氢酶的活性。乙醛是没有办法进行及时代谢的，大量堆积在体内就会引发心律失常、呼吸循环的衰竭，危及生命。所以专家提醒，吃榴莲前后24小时之内不要沾任何酒精，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等。过敏体质、肝功能不好的人，榴莲和酒的间隔要拉开至少3天。那么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北京时间8点39分，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景静，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节目同样精彩。
9: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评书机。
6: 蓝玉观前，狄景辉认出了这个黑衣人的真实身份，没想到这一桩桩一件件欲置我于死地的事情，还是你和你的主子做的。这黑衣人呐，微微一愣，随后又放声大笑。说得好，还是我和我的主子狄景辉呀，看来今天你是明白了，但可惜呀，你明白的太晚喽。狄景辉说，没错，我的确是明白的太晚了，真是笨呐，我怎么就

又没有想到是你们，俨然从范老爷子那里拿到的配方，而你那主人愧似已久却得不到，所以就想尽一切办法来陷害我们。哎，黑衣人一摆手，狄景辉，你也不要血口喷人，说我们陷害你，这话我可不承认。刚才你自己也说了，配方是陆嫣然从范吉信那里拿到交给你的，也是你们两个人勾搭在一起，弄了一些无家可归之人在这个蓝玉罐里边，让他们吃你们搞出来的药物，结果吃出毛病来了，还死了人了。你们两个才是罪有余辜，怎么反倒是说我们陷害呢？狄景辉一跺脚啊，是范其信骗了嫣然，骗了我。他说这药没有问题，出了事之后他也答应要给我们解药，可是他后来居然反悔了，而你们，你和你的主子还把他给杀了。哎，又一桩血口喷人不是？谁说范其信是我们杀的？你说这些得有证有据嘛？啊，对不对？到目前为止，你那位当世神探的爹都还没有把这桩案子给断出来呢，怎么你就说是我们害的？我倒说明明是你和那个陆嫣然因为被范其信耍了，在这蓝玉罐里又栽了跟头啊，他又不肯给你们解药，你们两个一怒之下就杀死了范其信灭口，怎么样？我这个故事很通顺吧，就是说给你那位神探大人的爹听，他也得信个三分吧。你，狄景辉气的呀，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了。这个时候陆嫣然突然在旁边嘶声地说，范太，封丹青不是就想要什么长生不老药的秘方吗？你去告诉他，我这有，我可以给他，都给他，只要你们放过景辉，要我做什么都行。这黑衣人是谁呀？书说到现在没必要蒙着了，正是那恨鹰山庄的管家范太。其实啊，您要是从头听，就听这声音，早就该听出来了。我一直没有掩盖他，哎，就是范太。范太这个时候啊，给陆嫣然呢叫得有些发愣了，愣了片刻，继而又是一阵笑声，刷，伸手把蒙面的黑布摘下来了。现在既然人家已经认出来了，带着他呀也没有什么用，给扯下来了。哎呀，瞧瞧，啊，说实话了不是？小美人啊，还有长生不老药呢，早点交出来吧。藏得这么牢干嘛呀？难道是想和你的亲哥哥一起一块儿啊，长生不老吗？永享欢爱吗？说着话呀，这范太就走到了陆嫣然的身旁，瞪着一对下流隐泄的眼睛，伸手就去摸陆嫣然的脸蛋。哎呀，这脸蛋多好！范太，你放开他！大声吼道，你不要高兴太早了，蓝玉罐的事情我们虽然有罪，但也只能算是误害，可你们把身体尚且健康的道众全部杀死了，你们犯的才是十恶不赦的重罪。我爹他一定能够查出事情的真相，到时候定让尔等粉身碎骨。你爹要是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恐怕我们还没有粉身碎骨，他自己个儿就得先气死吧。狄大人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怎么能够容忍蓝玉罐这样的丑闻发生在自己的家里呢？既然你觉得自己罪不至死，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向你爹坦白，反倒是要弄到今天这样不可收拾的地步呢？嘿嘿嘿嘿嘿嘿，我看你呀，

心里头肯定也有数。你的罪，他妈换了别人，或许罪不至死，但若犯在敌的人的手里，那必然就是一个大义灭亲的下场。可怜呐，可怜狄景辉呀，聪明一世，嘿，偏偏要死在自己爹的手里。哎呦，真是人间的悲剧呀！嗨呀，狄景辉一听这番话呀，这脸色由红变成惨白了，额头上青筋暴露，再也说不出一个字儿了，只是眼睁睁地瞪着范泰，喘着粗气。范泰呢，得意洋洋地看看狄景辉，又瞧瞧陆嫣然，叹了口气。老子现在呀，调笑也够了。你们这对苦命鸳鸯啊，是时候该送你们上西天喽。你们俩一块走啊，哎，也不错，一路之上也有个照应。到了阴间啊，去做一对风流鬼去吧。说着话，他一挥手，把他们俩弄到一起，让他们最后再说句贴心话吧，这时啊，两个黑衣杀手架起狄景辉，狠狠地把狄景辉往陆嫣然身边一推，狄景辉赶忙的把陆嫣然身上的绳子解下来了，两个人是紧紧地拥在一起呀。狄景辉把陆嫣然搂在怀里，爱怜地抚摸着陆嫣然被打得又青又紫的面颊，低声安慰：“嫣然，别怕，有我呢，有我呢。”嫣然姑娘啊，在他的怀里呜咽着、颤抖着，吓坏了。狄景辉抬起头怒视范泰：“范泰，恨鹰山庄和蓝玉观的事情，我一个人担着就是了，要杀要剐随你的便儿。”只要你放他走，百草堂和恨鹰山庄就全归冯丹青，怎么样？范泰一听，一阵的摇头晃脑啊！哎呀呀呀呀呀！我说你这个狄景辉呀，还真是个情种啊！你看看，我们在蓝玉观搞出这么些事儿来，你呢，就是咬着牙不动声色。还真弄得我们那十分被动啊，可到头来呀，就为了这么一个娘们儿，哎呀，你还是自己个儿的跑来自投罗网了，可笑吧？你到了现在此时此刻这般处境，居然还想着要谈什么条件？我现在呀，就明。

杀的手势，就见有一个黑衣杀手一抬掌中的鬼头钢刀，刷，把这钢刀高高的举过头顶，往下一落，耳轮中就听见噗啊，这血光崩溅，把狄景辉杀了，哪能够啊？不但说没杀了狄景辉，这往下一落刀的功夫，噗的一下子，连刀带胳膊全被带到天上去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个人刷的已经过来了，起手一剑，这一剑往上一提，把这黑衣杀手连刀带胳膊就给提走了，扑通，来来来来来来，握着钢刀的右胳膊已经鲜血淋漓的掉落地上了，那手指头啊还一张一合的呢。这个黑衣杀手惨叫一声啊，慌忙之中一抬头，还没看清楚什么事呢，就觉得自己哽嗓咽喉这边刺这么一凉，紧跟着噗，鲜血就喷出来了，哽嗓咽喉在这一瞬间被锋利的剑锋割断了，扑通，这位哼都没哼，临死都不知道被谁杀的，就已经倒落尘埃。哎，范太大吃一惊，噔噔噔倒退半步，仔细一看，哎呦，这才看清楚，挡在狄景辉和陆嫣然面前站着一个人，手提着一把宝剑。范太不看此人则可，一看此人是倒吸了口凉气，呀，从牙缝里蹦出三个字，李元芳。这李元芳怎么来了？前文书说了，韩冰生病了，李元芳呢就在这韩冰的床头目不转睛的守了整整一夜。等到天亮了，李元芳俯下身子仔细的观察了一下孩子的脸，一看呢，小孩韩冰在这熟睡中露出天真的笑容，这脸色虽然还有些灰白，但已经显出大病初愈的生气了。看这意思，没事了，这汗发出来了，这风寒感冒啊就好了一半了。李元芳伸手探了探韩冰的额头，这烧已经退了。这李元芳啊，这才长长的出了口气，伸手就把这韩冰抱到了怀中，抱着他呢就往门口走。刚走到门口的时候，怀里的孩子用细弱的声音就问，我们去哪里？李元芳这个时候停下脚步了，一看韩冰醒了，李元芳高兴了，哎呀，你醒了。李元芳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这才发现呢，自己的嗓子呀已经完全的哑了。韩冰盯着李元芳依然细声细语的问，你要带我去哪呢？李元芳说，这里不能再住了，我们要换个地方。韩冰撇了撇嘴，为什么呢？这里不好吗？李元芳抱着韩冰又回到桌边坐下，轻轻地抚摸着韩冰的头，我怕这里不安全，以防万一，我想啊，还是换个地方比较好。昨天晚上如果不是因为你生病，我们就该走了。韩冰眨了眨眼睛，轻声地说，你是怕昨天来的那位老爷爷再来找你吗？你们吵架了吗？李元芳一笑，你这孩子呀还真是聪明，什么都知道啊。不过我们没有吵架，我也不怕他来找我，但是我怕有人会跟着他来找到我们，我又不能一直这么守着你，还有别的事我要去做，趁现在天还没有大亮，我们现在就出发，先回土地庙躲一天，然后我再去找个更安全的地方。韩冰很不情愿地搂住李元芳的脖子，撅着嘴，他不说话了。李元芳呢也不管他，抱着韩冰轻轻打开房门，四下看了看，没有人发现，飞快地跑过穿廊，然后从马厩里牵出马匹，把这韩冰放到马上。接着李元芳又返回仍然空无一人的柜台，在那里留了一些散碎的银两放在桌上了，然后再回来牵着马沿着原

0: 又返回到了城东的土地庙。到了这土地庙里，李元芳呢，先把这韩冰安顿在庙里的草堆里，然后又把从这店里带过来的馅饼啊、牛羊肉啊，放在韩冰的身旁。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2: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3: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事，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布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件耳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武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影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肉、扣肉、鸡皮肉、那卡子、地鸡、鹅卵巢，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药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了，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腿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 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也拿不起他。
3: 卖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3: 您老师，
2: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给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3: 都给赔进去了。
4: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啊，
4: 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5: 嗯、
4: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4: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互相特别熟悉。
5: 是
4: 郭德纲这个人呐、
5: 啊、嗯，
4: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5: 他有什么问题？
4: 说话不算话。
5: 他应你什么了？
4: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5: 啊，个矮点。
4: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5: 嗯。
4: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5: 哎，
4: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5: 是。
4: 脑子好。
5: 哎，脑子快。
4: 为什么你不行呢？
5: 原因。
4: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5: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4: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5: 嗯，
4: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5: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4: 若干年前，
5: 哎，
4: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5: 是
4: 捧哏在一个方阵，
5: 分开了，
4: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5: 哎，就是这流程。
4: 郭德纲先挑
5: 啊，
4: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5: 是
4: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5: 哎。
4: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5: 嗯，
4: 阎鹤祥
5: 也好，
4: 好演员。挑走了，
5: 嗯，
4: 都挑走了，
5: 嗯，
4: 让我挑，
5: 该你了。
4: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5: 啊！
4: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5: 你损不损呢？你
4: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5: 来来来，不至于。
4: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5: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4: 脑子最笨了。
5: 德云社那么些人来
4: 啊，
5: 我算聪明的。
4: 不可能，
5: 你瞧，
4: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5: 欢迎，
4: 敢吗？
5: 敢。
4: 测试测试。
5: 哎，
4: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5: 嗨，
4: 咱也别赌什么。
5: 嗯，那你的意思呢？
4: 你要是猜不上来，
5: 哎，
4: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5: 行，我也长长记性。
4: 看口吐莲花吗？
5: 看半天了。
4: 哎，那行了。
5: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4: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5: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4: 行，
5: 是不是？
4: 行。
5: 哎，
4: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5: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4: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5: 好，
4: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5: 行行行，我知道了。
4: 猜不着我揍你啊。
5: 冰棍。
4: 不对。
5: 冰棍。
4: 冰棍能吃吗？
5: 吃冰棍。
4: 能喝吗？
5: 化了喝汤。
4: 能做吗？
5: 愣做。
4: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5: 凉丝儿凉丝儿。
4: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5: 答案
4: 告诉你。
5: 嗯，
4: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5: 这是
4: 面包、牛奶和沙发。
5: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4: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5: 三样。
4: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5: 没有。
4: 对呀、啊，
5: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4: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5: 再来。
4: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5: 好好好。
4: 逻辑啊。
5: 嗯嗯。
4: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5: 哦，
4: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5: 他奔西了。
4: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5: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4: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5: 怎么了？
4: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5: 这什么教授啊？这
4: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5: 说
4: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5: 五根。
4: 不对。
5: 对了，
4: 怎么算的？
5: 头了看几根？
4: 两根。
5: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4: 二加三等于五。
5: 对，
4: 小朋友都知道。
5: 嗯，
4: 不对。
5: 那这答案
4: 一根都没有。
5: 什么原因？
4: 你没注意。
5: 说，
4: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5: 嗯，
4: 后边三根头发。
5: 哎，
4: 注意这句，
5: 您说呀，
4: 究竟几根头发是？

0: 净，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1: 怎么样？
0: 没猜着。哎
1: 哎
0: 哎哎，
1: 我再给你说一个。
0: 你别说了，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呢？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0: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0: 您来了
2: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0: 哎，高峰
2: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2: 啊，
0: 他说了
2: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0: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0: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0: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0: 好的
2: 啊。
0: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的，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2: 近看是条狗，
0: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2: 我这给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2: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来，
1: 怎么了？
2: 菜啊！
0: 行，
1: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0: 来，
2: 爷们，
0: 听着啊，
1: 要加演一段快书。
0: 不是，
1: 不是，不是，
2: 没有
0: 快书不忙。
1: 啊，
0: 听着啊。
1: 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1: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是条狗，
1: 这我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1: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1: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1: 一拉就走。
0: 这是
1: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1: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1: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0: 对，
2: 老三
0: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
1: 又来一个。
0: 多新鲜，
1: 还挺快的。
0: 咱有的是。
1: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1: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我妈有仨儿子。
1: 仨儿子。
0: 大的叫大毛，
1: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1: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1: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1: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乱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1: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1: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0: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们打了这，
0: 得嘞，
2: 来，
0: 得嘞，得嘞，
1: 撤。
0: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1: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介
1: 好，
0: 听着啊。
1: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2: 啊，对。
0: 说有一个人
1: 啊，
0: 拿铁锅
1: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1: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 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1: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1: 哎，
2: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0: 咱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2: 来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啊，那高老师，
3: 哟呵，
1: 是
3: 啊，那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1: 哟呵，
3: 啊，
1: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1: 哎，行，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1: 您这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1: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1: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1: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1: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1: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3: 告诉他什么了？
2: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2: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2: 对，
1: 不对？
2: 你
1: 不对，
2: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2: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2: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2: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呀、啊，
2: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3: 对，
2: 加在一起三头，
3: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2: 更对了，
1: 你说说，
2: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2: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1: 六
2: 耳，
1: 八条腿呢？
2: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2: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2: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啊，
2: 加在一块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3: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1: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2: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2: 嗯，
1: 猫是四条腿，
2: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2: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2: 不
1: 三头，
2: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
1: 蹬三轮的，
2: 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3: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2: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板儿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6: 嗯、
7: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 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
7: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辈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儿。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现在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7: 啊，
6: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6: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刷刷洗刷刷。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6: 见面礼着点儿 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
7: 啊！
6: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7: 哦，
6: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6: 小子
7: 啊，
6: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7: 哦，
6: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6: 甭瞪眼
7: 啊！
6: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7: 啊，您赶上了，
6: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6: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6: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6: 二大爷耳沉了、
7: 啊、
6: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7: 哎，您上哪儿去？
6: 听不见。
7: 上哪儿去？
6: 大点声。
7: 上哪儿去？
6: 这小子太可气了
7: 啊，
6: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7: 谁呀、啊、上哪儿去？
6: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7: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6: 哎
7: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6: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7: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6: 啊？
7: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6: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7: 哎，谁问他了？
6: 他可不如你呀。
7: 怎么呢？
6: 你多好啊！
7: 啊，
6: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7: 啊，
6: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7: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6: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7: 怎么呢？
6: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7: 哎呦，
6: 逮谁偷谁呀、
7: 嗯、
6: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7: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6: 跟你学的呀？
7: 这跟我
6: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7: 没这么回事。
6: 五年了。
7: 我
6: 自首去吧。
7: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6: 你要去法院呐？
7: 哎，
6: 这就对了，
7: 听不准。
6: 明天就公审
7: 啊，
6: 那我得旁听。
7: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6: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7: 你瞧我偷着东西，
6: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7: 哪儿跟哪儿啊？
6: 裤衩里还烟卷呢。
7: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6: 还偷一捆凉席呢，
7: 我生气了，
6: 明儿就枪毙呀、啊、
7: 嘿，
6: 你爸爸
7: 啊
6: 比我小两岁。
7: 二大爷，
6: 哎，
7: 你就听见这个。

0: 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
2: 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2: 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看我不明白，你那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玉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0: 香
1: 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
2: 胡说！
1: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
2: 嗯，
0: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0: 80。
1: 这
0: 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别嬉皮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
1: 嗯，
3: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3: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1: 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4: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真的黑呀。
4: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4: 能唱，
0: 我能唱。
4: 听听，
0: 想当初
4: 啊，
0: 我们村啊。
4: 啊，
0: 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4: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4: 嘿，
0: 你猜咋着
4: 啊？
0: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2: 我还

0: 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
1: 嗨，
0: 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4: 啊！你才不是东西。
5: 那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

0: 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1: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0: 你给我指出来。
1: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0: 这有什么呀？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1: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0: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1: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1: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1: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哎呦，
1: 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0: 人是这意思吗？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0: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0: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五马。

0: 你吃得起吗？
1: 啊？
0: 呵，哎呀，
1: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1: 啊，
0: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4: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7: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4: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4: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1: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寡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1: 开始。
4: 出去。
1: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的表情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2: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0: 什么？
2: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2: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嗯，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多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上午十点，伸个懒腰，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2: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4: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收听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和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进行下载，即时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打开即时新闻，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即时新闻上方的搜索框里来搜索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

今天的名家名段呢，给您安排了由王冠英演唱的保定老调的几个唱段，包括潘阳颂的选段万岁爷金殿上传下口旨和忠烈千秋当中的选段悲痛绝勋臣隐恨洒碧血以及寇准装疯。那另外如果大家还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6-7558 03118666-7558。那下面呢，今天的开场戏先给咱们来一段由辛秋花演唱的老调忠烈千秋当中的选段万岁爷且暂息雷霆盛怒。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的演出动态。今天石家庄藁城区秋头镇溧阳村有坠剧的演出。这周六开始呢，石家庄平山县大吴乡中荣村演出河北梆子，会一直唱到5月20号。下周一开始，石家庄平山县孟贤碧演出丝弦儿。下周二、周三呢，每天有3场，下周四上午有1场。石家庄灵寿县同下村下周一开戏了，会演出豫剧，下周三有庙会。今天起一直到这周五，邢台沙河市桥西办事处新故村演出豫剧，时间是每天下午的2点和晚上的7点钟。好戏连台，精彩纷呈，戏迷朋友们抓紧安排观演计划吧。
1: 名家名段，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和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即时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进行下载，然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的同步直播，或者在即时新闻上方的搜索框来搜索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今天的名家名段呢，我们将邀请您来重温流淌在岁月当中镌刻在银幕上的戏曲记忆。保定老调是流行于保定以及周边地区的一个地方剧种，是戏曲艺术里的一朵奇葩。它起源于白洋淀周边农村花卉当中的俗曲河西调，有着浓郁的水乡风情。在老调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两部戏《潘阳颂》和《忠烈千秋》分别被长春电影制片厂和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成了电影。两部剧当中寇准的角色都是王冠英来饰演。寇准成就了王冠英，王冠英成就了两部大戏，两部大戏成就了老调剧种的辉煌。在1960版《潘阳颂》的电影当中呢，当时的王冠英正值风华正茂，他的表演落拓不羁、潇洒自如，再加上淳朴健朗、不显词音的唱腔，把一个刚由七品县令调任京官、年轻有为、机智果敢的形象呈现于银幕之上。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段由王冠英演唱的《潘阳颂》的选段《万岁爷金殿上传下口旨》。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王冠英演唱的《潘阳颂》当中的选段。在时隔20年之后的1982年，王冠英再次进京演出《忠烈千秋》，仍然是扮演寇准。这个时候的王冠英已经到了不惑之年，戏中的寇准呢，也由黑染变成了银染飘洒的三朝元老。王冠英在《忠烈千秋》当中的表演呢，使得观众看到了和《潘阳颂》里的寇准性格上的统一，又使观众看到了和《潘阳颂》里的寇准年龄、官职、气质、风度上的差异，再次受到了领导和专家的好评。随后不久，王冠英便随着剧团赴西安电影制片厂进行老调电影《忠烈千秋》的拍摄。拍摄电影的时候，为了发挥电影的元素，导演姚守刚为寇准加了一场戏。寇准的老师王延龄血染金殿之后，站在金殿阶下的寇准双目注视着王延龄的尸体，悲愤至极。这个镜头长达几分钟，而且呢，寇准没有唱也没有念白，只有话外的伴唱。导演决定用长镜头，需要一气呵成，不能够停顿。这对戏曲演员王冠英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姚守刚和摄影师呢，也做好了要拍摄几次的准备。姚守刚对王冠英仔细讲解了当时寇准的内心世界，王冠英沉思了片刻，姚守刚一喊开拍，只见王冠英双手打颤，抖动着染口，脸上神情木然呆痴，泪盈满眶。这个长镜头全部靠王冠英细致入微、情真意切的表演来传神，他把场上的悲愤之情推向了顶点。好，拍一次就成功了。导演姚守刚高兴地拍手，把手里的茶杯都忘了，掉到地上给摔碎了。那是姚守刚最心爱的一个茶杯，但是他却笑着说值，为冠英叫好，多摔几个杯子也值。下面呢，我们就邀请您来共同回味经典，一起来欣赏王冠英的这段演唱录音，悲痛绝，熏尘饮恨洒碧血。

没有王冠英就没有老调，没有老调就没有王冠英，这是保定人对王冠英的评价。王冠英出生在安新县北逢村，和老调泰斗周福才先生出道的南逢村仅有一路之隔。北逢村子弟会唱的是河北梆子，那王冠英的哥哥嫂子呢都是子弟会的演员，王冠英看着非常的羡慕，也想上台来演一个角色。有一次演出需要一些小演员上场，王冠英拿着一把笤帚跟着别人上场转了一圈，感觉很好玩，从此他也就真正的喜欢上了舞台。1952年，15岁的王冠英考进了高阳县老调剧团，周福才先生。

先生呢，发现他明嗓宽厚，是个可塑之才，于是决定收他为徒，教他学演老生。第一次唱虚声是在《走马见诸葛》当中饰演徐庶，没想到一炮成功，从此王冠英成了老调的第一个女虚声。也正是这个改变才使得她有了日后的艺术成就。几十年的演艺生涯当中，在主攻虚声的同时，王冠英还兼唱小生、老旦、彩旦、刀马旦等等，几乎称得上是样样精通。王冠英的演唱上下通透，张弛有度，做到了游刃有余，稳操胜券，因此极具老调慷慨激昂的特点。他的行腔吐字清晰，真假声衔接自然，细节上小到一个字的表现尽其艺术化，使其美妙而动听。比如在《忠烈千秋》当中，大宋朝自太宗奠基立业以来的宗字为唱腔就增色不少。更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剧中金殿装疯这场戏，他的表演上扮相上虚染蓬乱，蟒袍反卷，在金殿上大摇大摆，正话反说，既妙趣横生又惟妙惟肖地展现出了寇准机智和悲愤至极的内心情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段经久传唱的寇准装疯。

0: 的疯了。他杨家原来莫倒是把我打送的。
1: 飞爷，飞爷。

0: 此言差矣，终是将大郎代替先王一死，先王怎能脱险？宋氏江山如何得保？你呀弄错了。
1: 不不不，

0: 不错，不错，
1: 是大大的铜，
0: 真的。
2: 你呀、啊，老糊涂了。七郎乃是火影求救，被潘仁美所害。当初潘杨两家的官司，本是你生你问的，如今怎么又弄颠倒了啊？
0: 哦，这么还有此事吗？
2: 看看他倒忘怀了，
1: 忘了的好啊！
0: 哼。

0: 在边关是地狱外口把我打死、
1: 上当了我。
2: 不不不，我还有啊，
0: 颠三倒四不说也罢。
2: 来来

0: 不差，他是一个大大的坏根呐。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梨园欢乐会。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欢迎来到梨园欢乐会。来自赵县的李先生想要点播一段京剧《赤桑镇》的选段。那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康万生和李明言演唱的《赤桑镇》当中的选段，自幼儿蒙嫂娘训教抚养。

来自保定的刘先生想要点播一段京剧《红灯记》的选段，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高玉倩演唱的《红灯记》当中《痛说革命家史》。

0: 奶奶，您坐下，慢慢地说。
1: 哎，提起话长啊，早年你爷爷在汉口的江岸机务段当检修工人，他身边有两个徒弟，一个是你的亲爹，叫陈志兴，
0: 我的亲爹陈志兴；
1: 一个是你现在的爹，叫张玉和。
0: 哦，张玉和，
1: 那时候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呐！后来，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闹革命，民国十二年二月，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成立了总工会。洋鬼子走狗吴佩孚硬不让成立总工会，一声号令，全县的工人都罢了工，江岸一万多工人都上大街游行啊。就在那一天的晚上，天也是这么黑，也是这么冷，我惦记着你爷爷，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灯底下缝补衣裳。忽听得有人敲门，他叫着师娘开门，您快开门，我赶紧把门开开啊！急急忙忙地走进一个人来。
0: 谁呀？
1: 就是你爹。
0: 我爹？嗯，
1: 就是你现在的爹。只见他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这盏号志灯，
0: 号志灯，
1: 右手抱着一个孩子，
0: 孩子
1: 未满周岁的孩子，
0: 这孩子
1: 不是别人，
0: 他是谁呀？
1: 就是你。
0: 我，
1: 你爹把你紧紧地抱在怀里，他含着眼泪站在我的面前，他叫着师娘。师娘，他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半晌说不出话来。我心里着急，催着他快说。他说我师父跟我陈师兄都牺牲了。这孩子是陈师兄的一条根，是革命的后代，我要把他抚养成人，继承革命。他连叫着师娘啊师娘，从此以后我就是您的亲儿子，这孩子就是您的亲孙女儿。那时候我就把你紧紧的

来自保定的张女士想要点播一段豫剧《朝阳沟》，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魏云演唱的《朝阳沟》的选段《祖国的大建设一日千里》。

来自赵县的耿先生想要点播评剧刘巧儿的选段，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刘秀荣演唱的选段《火红的太阳出东方》。

最后呢，我们来听一段由保定的陈女士点播的边树森演唱的《丝弦儿》刘墉下南京当中的选段。听完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是一个西平县里官职小，也是啊皇上发

夜满天，晚看卷座，壮壮高低，学姐。

高，他胡作非为乱。

0: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
5: 道。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7: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8: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9: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9: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9: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9: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9: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9: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9: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1: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1: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个事儿。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

0: 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3: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4: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

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欣，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

0: 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哦，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姨，我考上了。
1: 啊，
6: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7: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7: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6: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6: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7: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6: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7: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7: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7: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7: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8: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8: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7: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

0: 咱们大家呀、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6: 我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7: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8: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9: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9: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嗯，好。

0: 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啦？
0: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0: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0: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0: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0: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0: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0: 妈。
1: 哎，好孩子。
0: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0: 刘叔叔好。
6: 哎哎，
0: 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

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尊老敬老是中。中午十二点，用美味的食物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3: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4: 为什么呀？
2: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3: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4: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0: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青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行学伟善，
0: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8: 不，不要明天，现在就出发。每天中午十二点 ，FM 九八幺《漫游记》。带你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

0: 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1 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漫游记，我是徐然。你还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首页的视听板块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的驴友点唱机为大家播放的是许嵩演唱的歌曲《河山大好》。这首歌啊，是以倡导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为核心，通过轻松诙谐的语调劝诫年轻人，特别是现在啊数字时代的受众摆脱久坐面对屏幕导致的亚健康状态，鼓励大家走出家门去感受自然与人文景观。那伴随着这样一首歌曲，我们今天一起走一走河北的大好河山。
1: 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每天中午12点，锁定 FM981 漫游记，带你游河北，好风景，好心情，在路上。
0: 河之北，河湖众多，咱们河北全省河流分属三大流域、11大水系，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及以上的河流有1386条，从永济区到京杭大运河，从各大水库到南水北调工程，河北人与干旱洪涝斗争向水兴利的历程中修建的人工水体遍布全省。河北的河流有哪些历史故事，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什么样的功能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著名学者、河北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梁勇为我们解读河北水系传奇。
2: 水呢是生命之源，河北是因水而得名，没有河就没有河北。我们首先说说河北的水系。河北的水系啊，与京津冀和山西、河南它是紧密相关，叫山水相连文化一脉。现代人说河北的水系，都说河北包括5大水系：海河水系、滦河水系、辽河水系、滨海小水系，还有内陆水系。其实这种说法是缺少科学的历史观。说河北的水系，不能不说黄河，没有黄河，它就没有唐太宗当年设置的河北道，这是历史的常识。河北、河南这两省都是因位于河水之南北而得名。古代的河特指就是河水，河水就是今天我们说的黄河，其他的水过去我们叫江水、淮水、漳水、滹沱水。虽然李白曾经也有诗叫黄河之水天上来这样的诗句，但是在唐代的官方地理文献当中，河水特指黄河，跟其他的任何水都没有关系。所以说河北水系必须先说黄河。黄河古代文献都称河水，也称大河，它是我们中国第二大河流，它发源于青海的巴彦喀拉山的北麓，自西向东流经了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山东和河北交界处，流入渤海。黄河是中华文明最主要的发源地，它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所以每年它从黄土高原携带着16亿吨的泥沙冲击到了下游和入海口。它在东汉以前，黄河是流经河北的沧州附近注入渤海，现在的阜阳河、子牙河就是古代的黄河的古河道。像河北的白洋淀、衡水湖、大陆泽、宁津泊，这些湖泊都是因为古代黄河的冲击，因为黄河的改道而形成的。春秋战国时期呢，公元前40几，黄河的下游因为河水的浑浊而成为浊河。河水重浊，号称是一旦而六斗米。1946年以前的这3-4千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溢有1593次，河道因为泛滥大改道的有26次，决口1000多次，洪水遍及的范围，北至海河，南到淮河，纵横25万平方公里，所以它对中国的黄淮海平原的地理环境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在战国修筑这个黄河的大堤之前，黄河下游是流经河北平原、 在渤海湾西岸注入渤海，河道是非常的不稳定，所以在中国的古文献《禹贡》《山海经》《汉书地理志》历代地理志当中都记载有黄河河道摆动这样的痕迹啊。在战国中期，下游呢大规模开始修筑河堤堤防，使河道呢相对固定下来，所以在《汉书地理志》当中记载说，河水下游经过河南的东北部，山东的西北部，然后经过河北的东南部，然后在黄骅这一带入海，从此结束了长期黄河在华北平原上多谷横流这样频繁改道的这种局面。到了西汉的末年，这河水就高于平地，已经成为叫悬河，悬在地面上。公元十一年是王莽的新朝，始建国三年，黄河在魏郡元城县，元城就是王莽的老家，河北今天的大名县东面啊，在这地方决口，一直泛溢到了清河郡以东好几个郡。王莽呢，因为这个河决东流，使他们元城县的祖坟不再受到威胁，所以他听任水灾绵延了近六十年，造成黄河历史上第二次重大改道。到了唐朝末期，黄河下游的河道啊，已经又开始逐渐淤高。在公元893年，也就是唐朝的景福二年，啊，河口段近海这100多里不断的改道，来回摆。五代时期呢，平均不到三年就泛决一次。1048年呢，这在今天河南濮阳东面决口，所以北流经过我们今天河北平原的濮阳河和南运河之间，下游河玉河就是流入了当时的永济渠，然后到天津入海，史称叫黄河北派。这就是黄河历史上第三次重大的变道啊。南宋的建炎二年，也就是公元1128年，当时的南宋王朝为了阻止金兵继续南下，所以他在当时京东留守杜充就在今天河南的滑县西南人为的扒开了黄河，使黄河东流一直流到了豫东北啊，包括山东的西南，汇入了泗水，这叫夺淮入海，就跟淮河汇合，从淮河入了海啊。所以这是黄河历史上第四次重大改道。到了清咸丰五年，黄河在河南省的南阳又一次决口，分成三股，其中北面的这一股啊，北面这一股借大清河注入渤海，又一次跟河北发生了关系。在1938年的六月，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人为的扒开了叫黄岩口大堤，啊，企图用洪水来阻止日本侵略军的西进。这是黄河第七次大改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专门成立了叫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来根治黄河，曾经三次人为的有计划的改造了黄河下游的河道，保证了黄河的安澜，使得黄河不再成为害河，而由此叫国泰民安。如今的黄河虽然远离了河北，但是河北它是因河而得名，因河而留下了大禹治水改天换地的美好传说，所以河北平原它是黄河母亲孕育的大平原。河北说水，不能不说黄河这条母亲河。
0: 白洋淀是华北内陆最大的淡水湖泊，诗赞北国江南歌咏鱼米之乡，水陆交错纵横，渔村星罗棋布，说的就是白洋淀。说到这儿啊，大家也许会有疑问，为什么相对干旱的华北平原会有这样一片水域呢？它是天然形成的还是人工开凿的呢？历史上这里都发生过哪些故事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著名学者、河北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梁勇的解读。
2: 白洋淀的名字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呢，白洋淀就是一片湿地，可能还没有具体的名字。到了西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大才子左思写了一部《三都赋》，在这部《三都赋》当中呢，他说这个地方叫绝里之淀，绝里，鲤鱼的鲤，说明当年在这个地区的湿地里
3: 鲤鱼肯定是大量的存在。那么到了北魏时期，河北最著名的伟大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写的《水经注》当中就有了大卧垫、小卧垫等等垫泊，这记载了在这一片范围内。如今呢，我们在白洋淀周边有大王殿、小王殿，就是当年郦道元记载的大卧垫和小卧垫这个名称演化而来。白洋淀这个名字最早它起源于北宋，在北宋《宋史地理志》当中就有了白洋淀这个名字，但那是白洋是牛羊的羊，说明当年的水势很大，类似像羊一样，像羊群一样，所以叫白洋淀。后世人们的演化加了三点水，所以就成了我们后来的白洋淀。白洋淀呢历史悠久，有很多重要的人类文化的遗址，有世界上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陶窑的遗址，就是一万多年前在这个地方就发现了人类开始利用陶器，而且有七八千年以前啊宿作农业的发祥地。我们河北平原是宿作农业的发祥地，宿就是小米儿，就是谷子。那白洋淀呢也是我们中国最早的贸易发祥地。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贸易史要写第一笔就应该写当年这个商王王亥带领了他的部落赶着牛羊到白洋淀这个地方叫古邑水河进行贸易，所以这是中国贸易第一单。结果游邑氏的部落酋长啊首领杀人越货，就把王亥给杀了，由此引发了一场战争，最后商王朝带领他的军队就把游邑氏给消灭了。所以这也是因为第一次贸易而发生的流血事件，它在中国的贸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游邑氏就位于当时古邑水河畔，那么古邑水就是白洋淀的重要支流。白洋淀它的形成除了大自然的造化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工不断的促进了白洋淀的形成。比如说隋炀帝修永济渠，从洛阳一直修到了涿州，就是现在通州这一带啊。因为这个永济渠到隋唐了以后，它一直是地上河，就不断的加高那个大堤，所以从太行山发源的这些河流流到这个永济渠这个岸边，它就都向北汇流了，所以大量的水就汇入到白洋淀里，然后通过大清河流入海河，汇入渤海，由此这个保证了白洋淀源远流长的这些水源。
4: 谁说旅行就一定要去远方？人生最好的旅行就是换一种心情，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打个电话866-7558，漫游记和我们一起出发，带你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
0: 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1 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漫游记，我是徐然。河北历史文化悠久，中华文明的初曙之光在河北闪亮。位于太行山和燕山山路的一系列山前冲积扇，因为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成为了先民繁衍生息的乐土。其中联络中原和边塞的太行山东路地区，也是华北平原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更是盛产古都的大走廊。接下来呢，我们和著名学者、河北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梁勇一起探寻河北古都的源头，了解中华文明历史。
3: 中华五千年文明在这漫漫历史长河当中啊，历代王朝及其封建诸侯国都创建有规模宏大的都城，泱泱中华百代风流，留下了数不尽的古都和各个朝代的陪都。都它是汉语啊一级通用的一个汉字，它的本意原来是指有先君宗庙的这样的城市。比如说左传庄公28年当中记载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者曰都，无有者为邑。这就是区分了一般的城市和都城它的区别。 后来我们这个汉语就把这个都引申为国家的都城，在释名当中说国都曰都，都者就是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那就是大都会国君住的地方。古都本意是指相对于当时都城更古老的都城，称之为古都，也可以指延续一直延续下来的都城。我们河北呢，位于大河之北，太行山以东，它是商周以来这个都城密集的地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专家是香港的学者陈正祥先生，他写了一本书叫《中国文化地理》，在这其中他统计太行山区历代创建的古城非常密集，至少有110多座以上。我们河北省文物局原来张立柱先生写了一本《古都熏踪》，他说啊，从商周到东汉这1800多年当中，河北先后有110多个方国、王国、诸侯国，而大多数都在太行山及其东麓，因此这太行山山前平原就被称为盛产古都的一个大走廊。说到我们河北的古都和故都，已经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已经有7-8座了啊，包括我们大家都熟知的这个赵国古都邯郸、易县的燕下都、平山中山国灵朔古城遗址、代王城啊等等，还有六朝的古都邺城、元中都遗址、北宋的北京大名府的遗址。这其中呢，这些古城遗址，赵王城、张北县的元中都、邺城这三个遗址已经建成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对外开放。其实呢，河北的古都远远不止于此。今天呢，我们就从河北古都的源头说起。目前考古学证明，中国早在5000多年前它就出现了国家，有国家就必然有都城。那么按照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5000多年前黄帝、炎帝、蚩尤曾经阪泉大战、涿鹿之战，实现了部落的统一，合抚蜀山，当时应该创建有都城。那么黄帝时代是否建立了国家，有没有宗庙，是否有都城，那么他的都城在哪里呢？这个课题非常重大。我们河北各地啊，河北河南有各种说法，涿鹿说有黄帝城，而且我们现在建成了叫三足合抚蜀山、合抚堂、三足庙等等这样的这个景区，而且我们河北省把三足文化溯源工程纳入了国家夏商周万代工程当中，所以考古学和史学研究啊，关于黄帝古都的工作任重道远。可是河南新郑每年在黄帝的故都要进行公祭活动啊，公祭中华人民始祖黄帝炎帝。河北也有人说，那么黄帝部落曾经在河北创建过很多的都邑，包括临城说有黄帝的都城，保定徐水也说那里有合抚蜀山和黄帝的都城，确实都有遗址，但是这都需要严谨的考古学的证据。所以我们河北要印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和黄帝时代建立的古都，需要考古学的进一步深入。那另外呢，在五帝之一的尧帝，他有古都，在河。

0: 也有遗址。尧帝是我们中华五帝之一，他也是中国古代明君的代表。太行山区的唐县，这是公认的唐尧最早的封地，所以也算唐尧的第一故都。尧帝呢，还曾经封于唐，就是今天的唐县。最初他当部落首领，建都尧山，就在今天河北省隆尧县。后来，尧帝建都于山西临汾，这个临汾人已经有考古发掘，而且有大量的证据。那河北的唐尧古都，绝对并不是传说，它也不仅仅见于《史记》的记载。他在河北考古发现了许多仰韶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一些大型聚落遗址上，可以为《史记》的记载提供佐证。所以啊，河北的古都历史悠久。
1: 河北古都众多，除了春秋战国古都邯郸、燕下都、中山灵寿古城遗址之外，魏晋以来还有一系列的名都名城驰名中外。我们继续来听著名学者、河北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梁勇为您解读古都背后的历史信息，讲述历久弥新的文化故事。
0: 时代的先后，我们先说六朝古都邺城。邺城是驰名中外的著名的六朝古都，位于河北省临漳县湘菜营镇邺镇这一带。遗址范围包括邺北城、邺南城，还有前几年发现的这个窖藏的佛像遗址等等。地面还存着冰景台的遗址。邺这个名啊，始于皇帝的孙女颛顼的孙女女修的儿子大业的石居地，所以古代这个字儿，它从业旁边是个邺，也就是大业之邑，距今大概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到了东汉末年，这个地方啊叫冀州牧的首府，就是冀州首府。最初呢是袁绍的根据地，后来官渡之战，曹操打败了袁绍，然后进攻邺城，赶跑了袁绍的儿子袁尚，就占领了邺城。曹操就被汉献帝封为魏王，于是就营建魏王都，在这里还创建了铜雀台、金虎台、冰景台，所以这三台在中国知名度很高。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期，这邺城先后成为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朝古都。它是当年北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长达4个多世纪，在中国的城市建设当中，尤其是占有辉煌的地位，是中国古都建筑的典范。因为它全程采用的是中轴线模式，王宫街道都是沿着中轴线对称，所以结构非常严谨。这种布局特别是对后来的中国的长安城、洛阳城、北京城、南京城，它的兴建乃至日本京都、奈良这些古都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邺城遗址就成了研究古代都城、建安文学、北朝文化的一个重要的遗址。第二座古城，按照时间说定州。定州呢，它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后燕的国都。定州古都历史非常悠久，在公元前的649年，齐国的国相管仲在这里就创建了最早的城。到了汉高祖刘邦的时候，在这设卢弩县。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在全国封了他们的儿子们为诸侯王，其中皇子刘胜封为中山靖王，就是刘备的老祖宗啊，中山靖王刘胜。卢弩就是中山国的国都。两汉到魏晋时期，中山国这个地方又封了好多代这个中山王，所以都是他们的国都。而且在周边，我们都知道考古发现了两汉时期10多座中山王的王墓，出土的玉璧，尤其是玉器金缕玉衣，那在全世界只要说到这些宝物，那就要看河北的定州。公元的386年，鲜卑人慕容垂在这里建立后燕定都中山，卢弩 就是今天的定州城，就成了后燕的国都。所以定州城里边有很多古中山国的碑刻，还有牌坊上的一些门额。公元397年，北魏道武帝拓跋圭灭了后燕，就在这里置安州。从此这个地方或者叫中山府，或者叫定州。在元代保定城崛起之前，定州它一直是今天保定市及其周边这个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古都定州是一座至今仍然沿袭到今天的一座名城大邑啊。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北宋北京大名府遗址。说到北京大名府，人们都是在《水浒传》的小说里看到过玉麒麟、卢俊义，北京大名府人，就是说的这地方啊。它位于今天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的东边，有十几个村，其中包括大街村、玉营村、双台村，以这几个村为中心，总面积36平方公里。这里不仅是北宋王朝的陪都，而且它经历过东晋16国到明朝9个朝代。是历代郡府州路啊道它的治所，曾经在唐代是河北道的首府啊。那所以狄仁杰曾经在这里做过官啊。在这个古城遗址里有狄良公祠。大名府古城遗址呢，这里边包括罗城、皇城、宫城，有3重城垣啊，类似我们今天的北京城的城垣。而且隋唐修建的永济渠就经过大明古城遗址，2006年被列为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最后，我们说说我们河北最近的一座古都——元中都。元中都遗址位于今天河北省张北县馒头营，它始建于元朝的大德11年，是当时与元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元上都、内蒙古正蓝旗并称元朝的3都。这座城的缔造者呢是忽必烈的孙子元武宗海山。元中都它是由外城、皇城、内城3套城垣组成的。宫殿区位于这个城的中北部，是正殿正好在城的正中心位置，平面呈工字形。而且这建筑琉璃瓦当还有滴水花砖等等建筑构件是非常的精美。2017年呢，元中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被列入第3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之一。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石家庄 FM98.1、保定 FM91.8、邯郸 FM104.8、邢台 FM92.8、承德 FM107.6、河北三农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明天中午12点，我们漫游记不见不散。

0: 天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1: 我的心是
2: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西游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讲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师徒四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一路屡次身处险境，与各路妖魔鬼怪斗智斗勇斗法力，最终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评书演员王风尘倾情讲述，欢迎收听。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过了朱子国，整顿鞍马，又往西进呢，也不知道行了多少里路，可以说呀，行沟多少山原，历尽无穷水道，不觉得是秋去冬残，又到了春光明媚呀。师徒四人一边踏青晚景，一边往前行进。这天呢，哎，突然见到前面是一座鞍林闪现呢，哎呀，唐僧赶紧的滚鞍下马，站到了大道之旁啊，在这里看了多时。哦，孙悟空一看赶紧回来了，师父，这条道路平坦无瑕，为何不走了？ 猪八戒说了，我说猴哥呀，你呀，就是不通情理，师傅在马上坐困了，让他下来放放风，不行吗？哎，不是放风，我呀是看那边有人家，想过去化些斋饭吃。哎，师傅，你说这是什么话呀？你要吃斋饭，俺老孙自去给你化。俗话说得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岂有弟子高坐让师傅去化斋的道理呀？哎呀，悟空啊，不是这话呀。平常啊，咱们行到荒山野岭的时候，一望无边无际，就是让为师去化斋，为师也不去。

去呀，因为我也不知道去哪里化斋呀，只能让你们呐没远没近的去化斋。可今天呢，你看，前面就是人家，拍门就有人应啊，所以为师啊，前去化一化，不妨碍。师傅，你呀，也忒没主张了。常言道，三人出外，小的而苦。你呀，是个父辈，我们都是弟子。古书有云呐，有事弟子夫妻老。那不有人家吗？但老猪啊，替师傅话来。哎，八戒，我知道你心疼我呀，但你看今天天气晴明。与那风雨之时不同啊，如果刮风下雨，为师也不跟你们争竞，你们就去化。可是今日阳光明媚，前面就是人家，师傅我呀也想去化化斋，这多少年没化了，都生疏了，是不是？过去看看，有斋无斋的，我化了就回来，化不回来也回来。你看如何呀？沙和尚乐了，两位师兄啊，就不必多说了，咱师傅的心性如此，就别违了他的兴致啊。要是惹恼他，他犯起脾气来，就算咱们把这斋化回来，他也不吃啊。哎，还是悟净了结，不对呀，你怎么把你师傅说成这样啊？师傅，你是不是这样啊？阿弥陀佛，差不多吧。我这脾气有的时候啊也够倔的，这一次就让为师去化个斋饭，你们看如何呀？孙悟空一看，既然唐僧想去化一顿斋，那就让他化吧，别驳了他的兴致。师傅，你等着。猪八戒呀，取出钵盂，又给唐僧换了衣帽。唐僧接过钵盂之后，迈开步直奔前面那个庄院走去呀。走到近处一看，哎呀，唐僧心中欢喜呀。就见此处啊，石桥高耸，古树森奇。石桥高耸，涧涧流水皆长溪；古树森奇，郭郭幽禽鸣远带。桥那边有数船茅屋，清清雅雅若仙庵；又有那一座蓬窗，白白净净七道院。窗前忽见四家人都在那里啊，侍奉描鸾做针线呢。哎呀，唐僧一看呢，这院里坐着四个美女，又瞅了瞅，没有半个男丁。这唐僧都走到门前了，不敢进去呀。他只能立定在那里，闪在桥林之下，去也不是，是退也不是啊。就见那几个女子啊，哎呦，一个个的归心坚似石，兰性喜如春，娇脸红霞衬，朱唇绛指匀，蛾眉横月小，蝉鬓叠云心，若到花间立，幽风错认真呐。这唐僧进退两难，在这里呀，得磨烦了有半个时辰，一个小时。你想想，这唐僧他能悟吗？啊，在这里就因为这个色相，他自己就踌躇苦恼了半个时辰。这心里头合计呀，哎呀，我要是没本事化顿斋饭，我就这么拖着空钵盂再回去，我那三个徒弟肯定笑话我呀。啊，你看看，刚才人家要来画，我不让人画，我非得过来画，结果我还没有画，反被人家笑话，我是不能说话呀。哎呀，他要是说为师的都画不出斋来，为徒的怎能去拜佛？让我如何回答才好啊？哎呀，这唐僧啊，在这里计较半天，左右不是。那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有人嬉笑和有女子喘气的声音，哎，唐僧又偏脸一看，哟，就见茅屋前面呢，还有一座木箱亭子，在亭子底下又有三个家人，
三个美女干嘛呢？在那里踢皮球呢。那年代有皮球吗？有啊，因为是运动项目，所以都是短衣襟小打扮啊，穿的衣物也比较少。那真是蹴鞠当场三月天，仙风吹下素婵娟，汗沾粉面花寒露，尘染蛾眉柳带烟，翠袖低垂拢玉笋，香裙斜拽露金莲，几挥踢罢娇无力，云鬓蓬松宝髻偏呐。这唐僧啊，在这里又看了一个时辰呐，最后一咬牙关，鼓足勇气走上桥头，阿弥陀佛，真不容易呀、啊，给自己打打气，终于把这佛号给喊出去了。女菩萨们呐、啊，贫僧这里随缘布施一些斋饭，请女菩萨们行个方便。阿弥陀佛。哦，院中女子一听来了人了，赶紧的过来拉开竹门，往外这么一看，哟，来了一个漂亮的和尚啊，可把这些女子们呢给乐坏了，撇了气球，扔了针线，笑盈盈的出门相迎啊，都在这里给唐僧行万福。长老啊，失迎了失迎了，请长老里面坐吧。啊，善哉善哉，赶紧的跟随这七个女人就进入茅屋啊。在过这个木香亭的时候，唐僧这么一看呢，哎呦，原来那边呢没有什么房廊，就见那里头峦头高耸，地脉遥长，峦头高耸接云烟，地脉遥长通海月，门尽石桥，九曲九弯流水固，原栽桃李，千株千棵斗浓华，藤壁挂悬三五树，芝兰香散万千花，远观洞府七蓬岛，近睹山林亚太华，那正是妖仙寻隐处，更无邻舍独成家呀。就这么孤零零的一处宅院，这唐僧啊有点怀疑，那怀疑别走啊，脚下呀不由自主还跟着女子们来到房前呢。就见有一个女的伸手把石头门推开两扇，长老里面请。啊，阿弥陀佛，女施主里面请。唐僧啊低头钻进去了，然后抬头一看，哟，就见这里头啊石桌子石凳子石椅子石匣子，冷气阴阴呢。哎呀，那不像外面阳光明媚呀。唐僧一看此景，心里咯噔一声，不好，这个地方我总觉得少吉多凶，断然不善也。你还野什么呀，都知道不善了还不赶紧走啊。这唐僧啊还有一点侥幸心理，就见七位女子笑吟吟的都过来了。哎呀，长老请坐。有座有座。这唐僧无可奈何呀，既来之那则坐之吧。唐僧往那一坐，打了个冷战呢，怎么这屋里呀阴冷阴冷，有点刺骨头。这时候众女子就问了，敢问长老是何宝山，画什么缘，是要修桥补路呢，还是要建寺里塔，还是要造佛印经，请长老把缘布拿出来让我们看一看吧。是啊，画缘的布册呀，你画多少缘了，张三李四木头狗给你多少，那有个布册呀。哦，阿弥陀佛，贫僧不是化缘的和尚。哟，既不化缘到此何干呢？啊，贫僧那是东土大唐才往西天大林寺求经的和尚，事过宝方，腹间饥饿，特造坛府木化一斋，贫僧化完斋饭
就行也。

0: 哦，好，好，好！这七个女子啊，说三个“好”字的时候，互相的看了一眼，彼此脸上都绽放出笑容啊！哎呀，常言道啊，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啊！我说妹妹们呐，阿在，你们不要怠慢，赶紧给长老办斋饭来。哎，是。那这时啊，留下三个女子在这陪伴唐僧，其他女人呢，就到厨中撩衣剪袖、淬火刷锅去了，给唐僧啊做饭去了。做什么饭呢？哎呦，人油炒炼，人肉煎熬，用人筋做面筋，用人脑做豆腐，噼里啪啦做完之后啊，梆梆，这两盘啊就摆到石桌之上了。长老啊，请用斋吧。哎呀，仓促之间也不曾给长老备的好斋，请长老啊将就。后面还有新的，一会儿就端来。啊，唐僧扑鼻一闻呐，哎呦，腥膻难闻。他也不敢开口，一瞅就知道是荤的呀。他可不知道是人肉，要知道是人肉啊，这唐僧就得下瘫这里。那荤的不敢吃啊，赶紧欠身合掌，阿弥陀佛，女菩萨，贫僧乃是胎里素啊。哎呀，长老啊，这就是素的，它不是荤的啊。哎呀，阿弥陀佛，要这都是素的呀。那我和尚吃了，就别想见世尊，别想取经卷啦。哎，我说长老啊，你们出家人呐，可千万别捡人布施啊，别对人家布施的东西挑挑拣拣的呀。哦，阿弥陀佛，怎敢怎敢呐？我和尚奉大唐唐王旨意，一路西来，微生不损。见苦就救，遇鼓励手拈入口，冯思吕连坠折身，怎敢挑拣施主的布施呢？哼，长老啊，您虽然不挑拣人的布施，但呢也有些上门怪人呐。你呀也别嫌粗淡，我们呢好歹给你做了，累了半天了，对不对？哎。您呐，就或者吃一口，不就完了吗？哎呀，实在是不敢吃啊，恐破了斋戒，望菩萨养生不如放生，放我和尚出去了吧。现在他想走了，哎，走不了了。刚一转身，你给我坐下。这个时候啊，一个女子用纤纤细手就按住唐僧肩膀了，你给我坐下吧。女施主，请你放尊重一些。唐僧挣扎往外走，哎，又一个女子把门给挡住了。嘿嘿，你都送上门的买卖，我们焉能不做呀？我看你往哪里走，走不了了。
1: 哎呦！唐僧情之不妙啊！我要出去，悟空！
0: 他刚想喊悟空啊，逼呀！怎么呢？就见这位呀，把掌这么一抬，唰，一道丝线啪，就粘着唐僧嘴上了。唐僧当时就说不出话来了。嘿嘿，这七个女子互相看了看，哎呀，就这点本事还想往外跑啊？跑不了，你给我在这吧。不是唐僧啊，就扯住了，顺手牵羊，砰，按倒在地，拿绳子给捆了，啪，绳子头往高粱上这么一搭，往下这么一拽，把唐僧啊悬梁高吊，嘣噜噜噜噜，就缠在梁上了。而且这一次啊，缠的还有一个名称呢，叫做仙人指路。怎么仙人指路呢？就见唐僧啊，一只手向前牵丝吊起，另外一只手啊是拦腰捆住，把这个绳子往上这么一吊，两只脚往后有一条绳子那么一吊，三条绳就把唐僧啊吊在梁上了，那是脊背朝上，肚皮朝下呀。

0: 你别看唐僧啊，心里这么叫苦，这个眼睛不识闲呐，怎么还留心看着那些女子呢？就见这七个女人把他吊完之后，唰，怎么呢？把衣服全脱了。哎呀，唐僧一看，心中暗道不好，这还了得呀！他念起心经来了，但人家这七位呀，并没有上前挑逗唐僧啊。人家也就是解了上身罗衫，露出了肚脐眼儿了，人家穿了个露脐装，就见人家各显神通，从人肚脐里头啊，就冒出丝绳，得有鸭蛋粗细呀，咕噜噜噜噜，蹦玉飞银，一时之间就把整个庄门呢给遮挡住了呀。他这一遮庄门，就惊动一个人呐，谁呀？孙悟空。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见师傅前去化斋，三个人呢就在大道旁，在那里啊静等师傅归来。猪八戒、沙和尚在那里放马看蛋，唯独孙悟空那是一个不识闲的人呐，他顽皮呀，蹭一下子跳到树上啊，在那里攀枝跳跃呀。等了一个多时辰了，还不见师傅回来，正有点心急呢。哦，不好，师傅有难了！他这么一叫唤，把猪八戒、沙和尚吓一跳。猴哥，师傅怎么了？你们看那庄院就知道了。猪八戒、沙和尚共同举目这么一看，哎呦，哪还有庄院呢？那真是一片如雪又亮如雪，似银又光似银呐。闪闪发光，耀人双目，根本看不出旧来面貌了。嗨，猪八戒一看，嗨，师傅啊，肯定遇到妖怪了，咱赶紧的，去救师傅。哎，八戒，你先别嚷嚷，咱老孙先去瞅瞅。啊，大师兄啊，你要多加仔细，料也不妨啊。就见孙悟空啊，束一束虎皮裙，撤出了金箍棒，迈开步，噔噔。三两步就跳到前面呢，一看这门呐，被这丝绳缠了有千百层厚，穿穿道道的，好似经纬之事。孙悟空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拿手这么一按呢，有那么一点粘软粘人。那孙悟空更不知道这什么玩意儿了，他举起金箍棒，心说话：俺老孙这一棒子下去。别说是几千层，就是有几万层，也给他打断了。哎，举棒刚想打，哦，又赶紧住手了。怎么呢？孙悟空心又说话：这要是硬的，那一棒就可打断；可这个软的，哎呀，那只能把它打扁乎了呀。如果打扁乎了，扯不断。也不知道这东西有生命没生命，它在缠转老孙，反为不美呀。干脆呀，我问一问他再打吧。问谁呀？就见孙悟空啊，掐诀念咒，嘟噜噜噜噜噜噜噜，干嘛呢？直撅的呀，当方土地在这庙里像推磨似的滴溜溜乱转呢。哎呦，这土地婆就说了：“我说老头子呀，你在这转什么呢？”是羊羔疯发了吗？哎呀，哪是什么羊羔疯啊！你是不知道啊，有一个齐天大圣来了，我没有去接他呀，他在外面拘我呢。嗨，你去见他不就完了吗？那又为何在这里打磨磨呀？哎呀，我要去见他呀，他那棍子呀可不好惹，见你就打呀。不会不会，你这么大把年纪了，哪能打你呀？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西游记》，感谢您的收听。

0: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 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1: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2: 啊，是。
1: 请您系好安全带。去年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3: 谢谢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

0: 9400156。
1: 午后两点，尝试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2: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5: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6: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7: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8: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9: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1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1: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8: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9: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春耕夏耘
5: 秋收冬藏，
2: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5: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2: 共建美丽河北。
5: 乡村振兴抗河北。
2: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12: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宁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要内容，小地名如何为乡村振兴赋能，主播华三农一起关注我省乡村著名行动实践成果。眼下在石家庄市藁城区麦郊套种基地里，抽穗的小麦随风摇曳，为垄间嫩绿的辣椒幼苗支起一片凉棚。麦郊套种模式有什么好处，农户收益怎么样呢？乡村振兴大家谈，跟随高级农艺师王秀琴老师一起去田间地头看一看。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三农快报。
5: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12: 三农快报，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小麦干热风防范应对措施，提醒种植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范应对干热风等气象灾害，千方百计夺取夏粮丰收。连日来，邯郸市组织农技专家深入麦田一线，科学指导农户做好一喷三防、水肥等小麦中后期田间管理。农技专家提醒，加强一喷三防和叶面肥喷施，对于没有开展一喷三防作业的地块，或第一次一喷三防作业后间隔时间较长的地块，抓住干热风到来前的窗口期，科学合理选用杀虫剂、杀菌剂、生长调节剂和叶面肥等产品混合喷施，起到一次喷施防病治虫、防早衰、缓解干热风等多重作用。干热风来临前未能及时采取措施的麦田，灾后应当及时通过灌溉、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叶面肥等，减轻干热风带来的危害。日前，沧州盐碱地农产品溯源系统正式上线。该系统依托工业互联网标识技术，为沧州旱碱麦等特色农产品配发数字身份证，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产品批次、质检、物流等全程信息，构建起种植、生产、流通全链条追溯体系，助力盐碱地农业品牌化、标准化。眼下，石家庄正定县新乐市的特色时令瓜果迎来丰收，凭借错峰种植品质上乘的优势，本地鲜果产销两旺，销路广阔，特色种植产业稳稳撑起乡村富民增收新格局。请听报道。
0: 享有黄桃基地美誉的正定县南楼乡东里双村种植的油桃喜获丰收，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甜蜜时节。在旭梦家庭农场的大棚内，红润饱满、光滑油亮的油桃挂满树梢，空气中弥漫着醉人的果香。种植户穿梭在桃林中，通过科学管护，让油桃上色更均匀鲜艳。
13: 你看这个那个色儿，透明光亮，挺好的都。一季果的占一多半的吧，果大了那个就是半斤俩，七八块钱一斤。今年也赶赶时髦，有电商来了谈的，可以，就是说这么好的桃，叫哈东里双油桃走到全国各地吧。
0: 种植户告诉记者，这里的油桃每年四月中旬开始成熟，因为提前上市，收购价要比七八月份高出3至4倍。得益于今年管理得当，油桃长势良好，个大且果形饱满，只要充分保证光照，卖个好价钱指日可待。
14: 我们东里双村仙桃种植历史已经有20余年，品种也从仙桃扩展到蟠桃、油桃、黄桃的多样化种植格局，而且早种晚熟品种合理搭配，让我们村的鲜果供应期从四月中旬一直持续到9月。
0: 除了油桃，东里双村种植的草莓也进入盛产期，农户们忙着采收草莓，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张云超是东里双村的草莓种植户之一，今年他种植了32亩草莓。
15: 今年俺们种植草莓30多亩地，亩产量大概是3000到4000斤。草莓长势不赖，直接摘完直接就能卖，不愁销路。
0: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乐西瓜也陆续开始成熟上市。走进新乐市大刘村的西瓜种植大棚，藤蔓攀援，长势繁茂，圆润饱满的西瓜错落垂挂在藤蔓间。由于上市早、甜度高、汁水多，瓜圆光润，肉厚脆甜，新乐西瓜受到市场广泛好评，很多客户蜂拥而至，提前

0: 预约采购。
1: 合作社的西瓜是今年4月14号开始上市，每天客户可以说是络绎不绝。
2: 继续关注，初夏时节，石家庄市高邑县农业基地的西红柿迎来采收旺季。铁皮番茄、火山番茄两大优质品种西红柿进入成熟采摘期，红绿相间，果香四溢。当地通过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理，推动西红柿产业提质增效，不仅丰富了菜篮子，更让小番茄成为带动农户增收的致富果。近年来，唐山市丰南区依托沿海水产品养殖业资源优势，打造渔光一体现代渔业产业园，上层用于光伏发电，下层水面用于水产养殖，实现渔业养殖和绿色发电融合发展，在提供清洁能源的同时，提高农民收入，助力乡村振兴。日前，保定市举办品牌农产品产地职工产销对接会，活动现场农产品品类丰富，保定冰室、来源小米、唐县大枣等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全市精选72家农业生产加工企业携优质产品参展，多家保定本土企业与采购商成功达成多项初步合作意向。据农业农村部对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监测，5月第一周，全国活猪价格为每公斤10.19元，环比涨0.1%；猪肉集贸市场价格为每公斤20.12元，环比持平。专家分析认为，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效果逐步显现，供需保持基本平衡。预计本周生猪和猪肉价格以稳为主，小幅波动。好，以上是三农快报，稍后进入主播话三农。
3: 三农词条。
4: 农户承包经营权是指农户对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土地和其他集体资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部分处分的权利。农户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承包经营权虽因合同而产生，但它并非债权，而是一种物权，给予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它包括一、占有权，即承包经营户对承包资产有实际控制的权利；二、使用权，即承包经营户有按合同或法律规定的用途对承包土地及其他集体资产进行利用的权利；三、收益权，即承包经营户有收获或转让产品的权利。四、部分处分权，承包经营户享有转包转让的权利。作为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承包经营户必须是本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可以是个人、农户、联户或由个人组成的专业组。
5: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话三农。

主播华三农，我是宁心。快递进村找不到路，车辆进村导航失灵，游客进得来却寻不到，这些有地无名问题曾困扰不少乡村百姓的生产生活。近年来，随着乡村著名行动在我省逐渐铺开，各地正用一个个鲜活的新地名打通乡村治理的堵点，推动乡村蓬勃发展。前不久，沧州市民政局等七部门印发《乡村著名行动提质增效工作方案》，以起名、用名、扬名全链条管理为主线，全面推进乡村地名建设升级。方案明确，2026年，沧州市计划完成 3.6 万条街巷地名信息录入国家地名信息库，每个县市区计划完成600个乡村地名点位采集上图，重点解决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和乡村旅游进村难的导航堵点，同时重点打造地名加融合模式，培育土字号、乡字号特色农产品。

品牌，激活地名品牌价值。其实不仅是沧州，我省各地因地制宜正在开展各具特色的乡村著名实践。枣强县为全县553个村制定地名方案，命名街路3099条，胡同巷1.8万条，全部设置地名标志及门户牌。据介绍，经过系统排查整治，目前全县有地无名、有名无标等问题基本清零。枣强县恩察镇王窑村是幸福，是苹果种植专业村。村党支部书记王世志说，自从村里的无名路正了名，快递员可以直接到户，一到收货季，不少游客通过地图导航慕名赶来采摘。有了地名还要用起来，在临城县，蓝底白字的智慧门牌成为各村街的标配，门牌上的二维码藏着便民密码，用手机一扫，房屋具体位置、周边生活服务点是一目了然，遇到紧急情况还能一键联系社区民警，在景区扫一下路牌上的二维码，景点详细介绍立刻呈现。截至去年十月，那么这个地方呢，已经是完成了1329条乡村地名的采集录入，更新标准化地名726条。地名不止于指路，更在于扬名。沧州市计划打造地名加产业、地名加文旅、地名加电商融合模式，培育土字号、乡字号特色品牌，将地名文化长廊、打卡点嵌入景区和特色村镇，结合商务部门一品一拨工作，发展地名标识产品线上商城和直播间，利用短视频直播带货，推荐地名好物，激活地名品牌价值。枣强县深挖地名地理标志价值，结合本地特色产业，以地名加品名模式打造刘长老豆腐、佳慧熏鸡等50余个乡土品牌，并通过互联网广泛宣传，经济效益显著。临城县则以地名加产业、地名加文旅模式打造临城薄皮核桃、临城腌肉等特色品牌，让地名成为推介乡村资源的活名片。乡村著名行动正通过有效服务群众出行、快递进村、山货进村，让小地名释放出助力乡村振兴大能量。好，主播华三农今天聊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

0: 技农好物。
1: 100天阳光充盈能量，沉淀甜香。100天雨露滋润果实，赋予口感。100天劳作，人与自然，阳光温暖。这就是廊坊固安原味番茄，比水果更诱人的蔬菜。
2: 固安番茄在西红柿当中是属于娇小可爱型的，别看它的个头不大，但是颜色呀是红艳欲滴，捏上去这个手感是肉肉嘟嘟的，光是拿在手上就有咬它一大口的冲动。
3: 这个汁水是多么的充沛，太好吃了，满口都是西红柿的清香，而且是充满阳光的味道，又酸又甜又沙又细腻。
1: 固安原味番茄择优而生，甄选国内外优良的西红柿品种，原味一号，经过中国农科院精心培育，成为适合北方气候种植、比较稀有的新型番茄品种。顾名思义，原味一号就是为了追寻番茄最原始的味道，回归自然。固安原味番茄已经取得了有机产品认证，在苗期上足高温发酵无害化处理的农家肥，后劲儿十足；在花期采用雄蜂授粉，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在果期挂在枝头，自然成熟，保证了原味番茄的口感和丰富营养。
2: 熟透的固安口感番茄就像是一个酸甜爽口、汁水充盈的小爆蛋。您看外边这层薄薄的果皮呀，是可以直接撕开的，看到了吗？里边这层红红的果肉就已经直接裸露在大家的眼前了。固安口感番茄便是这般让您始终惦念的记忆当中的味道。
1: 设施番茄是廊坊固安蔬菜的主导产业，种植面积3.6万亩，属于环京津设施蔬菜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番茄作为一款水果蔬菜兼具的低脂美味，在日常餐桌上出现的尤为频繁，鲜食、凉拌、焖炒、炖汤，可谓是八面玲珑，生熟皆宜，百变美味，深入人心。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4: 欢迎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乡村振兴看河北，我是主持人宁欣。眼下在石家庄市藁城区门锁宅的家庭农场里，抽穗的小麦随风摇曳，为垄间嫩绿的辣椒幼苗支起一片凉棚。这种麦椒套种模式有什么好处？农户收益怎么样呢？我们跟随高级农艺师王秀琴老师一起去地里看一看。
5: 咱们这个机器现在就是边铺地管的，再铺地膜，边打孔，这下边都是咱们那个辣椒那个种子，应该是。
6: 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呢今天是跟王老师一起来到了我们石家庄藁城区的金硕果家庭农场啊。那我身边的是门总，然后门总现在在农场的这个种地的面积已经到了1100多亩，是吧？
5: 对。
6: 现在门总在小麦田里泡辣椒，
7: 干辣椒，
6: 是吧，王老师？
7: 对对对对。
6: 您那个口号喊一下。
7: 小麦基本不加产，
6: 嗯，
7: 辣椒收入超3000。
6: 你看，嗯，笑了。
7: 这个车，这是卖了50亩地，50亩地也卖了以后买的这辆车。
8: 麦椒套种是一种创新的农业种植模式，2018年在石家庄藁城区率先试验推广， 经过七年的实践探索，总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稻城模式，即播种、覆膜、机械化、浇水、施肥一体化、病虫防治非防化、销售订单化，减轻了劳动强度，降低了生产成本。
6: 不是大机子一圈一圈的，这是连铺膜带撒种子就一块就进去了，是吧？
5: 对对，每天这一个机器都是40来亩地。你要用人工呗，你必须用40个人工，包工是300一亩，12000，你40亩地。
6: 一天呀？
5: 啊，一天那40亩地都是12000。你现在都是这4个工人，加上柴油什么工时费，也是7-800块钱。
6: 哇，那这悬殊忒大了，十几倍了。
5: 对。
6: 但我一进来啊，王老师，你看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你看人家别人家那个麦子地，你看这一垄一垄都是挨着的，对吧？然后你看再看咱们那个，这中间得空了这么宽，
3: 我觉得
6: 是不是本身人家这个2垄这个位置能占4垄，能种4垄麦子，是吧？咱们现在中间是不是少种了不少麦子呀？
7: 这少种了没事儿，因为我们种这个麦子的时候哈，种这麦子的时候这个播量不变，这小麦这个株数是不变的。
6: 哦，然后叫它密了点儿。
7: 对，我们学农的都知道哈，就是说这个都有这个变量优势。这个小麦到时候我们这个穗儿，你我收那个麦子的时候你过来哈，你看这个穗儿特别长，得长出1/3。
6: 啊，
7: 那个麦粒儿也多，麦粒儿也多。
6: 它挤了倒多了。
7: 啊，它挤了倒多，这是边上这个，它这个见光啊，什么什么那个水分的通风透光，它长得穗子大。穗儿也大，粒儿重也大，那个粒数也多。
6: 那咱实验这么多年，到收获的时候，应该早就测过无数次了。
7: 测了无数次了。
6: 一亩地基本上跟咱们常规的那种种法能差出来多少斤？
7: 这个基本上都是比那个常规的它的家产。100斤左右，
6: 这确实是值得非常值得推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式。
7: 对对，
6: 我们河北省所有的地儿都适合嘛。
7: 对，
6: 这个
7: 所以河北省全适合。种这个麦子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对这个辣椒垄，留着75到80，
6: 75到80公分，
7: 这个地方都是25到30。这个垄要留好，在这上面种3垄这个小麦，然后播种的时候，然后这个垄这是22，这个是死的。这个跟那机器那个就定好了的，这就是死的，22，这个地方这株距这是14.5，然后播种的时候，我们这一亩的播种量都是200克，200克这里面这一个窝窝里头刚好23粒种子，然后附上这个膜，这个膜要有学问，这个膜是个银灰膜，
6: 银灰膜，
7: 你看啊。这里面是这个银白色这个地方是黑色，这个黑色这是什么作用呢？这个黑色的就是防止这里面的杂草银灰色的防止这个蚜虫啊白粉虱呀。播完了以后，等那个7到10天的时候，辣椒偷出苗以前，咱们喷这个除草剂用那个叫做除草剂，然后防止杂草。
6: 你说这些做完了，
7: 做完了以后，
6: 操作
7: 没了，就没了。
6: 后面该怎么管怎么？
7: 就该是等到那个收割小麦了。收割小麦的时候，连着打顶一下打了它，就又没事了。那它是老机手。
6: 这个模式咋样啊？您看到过吗？后期辣椒长得咋样？
9: 长得好。
6: 长得好
9: 啊！
6: 比种棒子啥的挣钱多。
9: 跟那个强。
6: 跟那个强。您自己也种了。
9: 我也种了。
6: 那王老师，那你看它后期它长出来之后收的时候，它会不会？连收麦子的时候会不会把它一起给割掉了？
7: 割这是正常的
6: 啊。
7: 我们又不叫我们的辣椒也得打顶。咱们全程的这个都拍上照了
6: 啊，
7: 都有照片。一会儿在那个展示厅里头，一会儿咱们看看去就行了
6: 啊。可以，行。
7: 这个先留垄，绿先得留垄，然后就是机械施肥，我们都用机子。施了肥以后，咱们用的机子都是整地，然后都开始播种。再等那个20来天。我们这个就这时候就出苗了，这个辣椒跟这个小麦就共生，共生的时间就是一个月。到了6月的时候，6月上旬的时候，小麦一收的时候，正好这个辣椒那个正好那叶数也够了，苗的那个长势也够了。然后现在就是说，我们这装上一推，把这个尖打掉。是这样。
6: 那推完就成这样了。
7: 对，就成这样了。现在这不是这打了顶以后的，这不收割完了以后，这已经打完了顶了，
6: 就剩这些
7: 了，就剩下这些了。这个茬高，这个茬。这尽量让它留高一点，以后咱还可以灭茬。
6: 那这个高度有要求吗？留多高？
7: 这高度我们就是说掌握在30公分那样。那个弄完了以后，就开始这个灭下茬，把这个这里面这个这不是挺高吗？
6: 对对，
7: 把这个茬重新的把它灭一下。然后收辣椒红了以后， 我们的这个照片就还是有点老了。我们现在是直接用，用那个能开着的那个
6: 机子，
7: 有机子带着它，收割。
6: 好，那到这儿哈，我们王老师就把小麦套种辣椒的这个栽培模式呢，跟大家讲清楚了。
4: 麦椒套种模式既破解了传统连作障碍，又借助全程机械化技术推动农业向高效集约化转型，更在稳粮基础上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
0: 农产地图，
10: 今天的农产地图，我带您了解已经拥有1000多年历史的宣化葡萄。张家口市宣化区自古呢就以盛产葡萄而远近驰名，所以有葡萄城的美誉。相传汉朝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通过丝绸之路引来了葡萄品种，经过当地果农的世代精心栽种，繁衍至今。据史记记载，葡萄最初是在汉朝皇宫别馆栽种，到了元朝，元太宗令于西京宣德栽种，也就是今天的宣化，并花费1000000两雇人培育。宣化葡萄它的品质呢非常的优良，风味独特，品种呢有牛奶、龙眼、肉丁香、白香蕉、老虎眼等等130多个品种，每个品种在色泽、形状和风味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其中牛奶葡萄可谓是宣化葡萄当中的状元。牛奶葡萄粒儿大，呈椭圆形，酷似奶牛乳头，最大串啊可重达2公斤以上，含糖量高达21.3%，含酸量低至0.25%。它的皮啊非常的薄，肉厚，味甘醇美，可剥皮取肉，也可以刀切分瓣，故有刀切牛奶不留汁的说法。清朝呢曾作为榛果进贡皇宫。在1909年巴拿马国际农产品博览会上获得了荣誉奖。2007年宣化牛奶葡萄还获得了国家双地标认证。宣化葡萄不仅好吃，还是酿制美酒的原料。长城葡萄酒公司呢用宣化龙眼葡萄酿制的干红葡萄酒是国际宴会上常饮用的高档饮料，在全国第三次品酒会上赢得了金牌。用龙眼葡萄酿制的大香槟、葡萄汽酒等都是深受人们欢迎的饮料。
4: 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纪实新闻客户端收听回放，纪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好，明天下午2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再会。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13: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14: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12: 妈，我想你了。
13: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12: 妈，记得按时吃饭。
14: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10: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12: 回来了，
14: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10: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经典评书《白眉大侠》，讲述宋仁宗时期，以徐良为首的众英雄义士，为保国泰民安，不畏艰险，舍生忘死，抗强暴，战邪恶，倒匪巢，灭贼寇的武林传奇。评书演员王风尘倾情演播，欢迎收听。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

0: 看，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丁兆兰做媒人，想把粉子杜如真推给展耀做侄女婿，也就说呀，把这如真跟展小霞，哎，配成姻缘。展耀就说了，我哥哥临死前呢，提出六大条件呢，如真可符合乎？符合。丁大爷说，如真他爹钻天鼠卢芳，六品御前带刀护卫，这也算世代簪缨啊啊！第二个，卢真那是人家老卢家的千顷地，一棵独苗，没有兄弟姐妹，姑娘嫁到人家家没有妯娌之证。第三呢，文才第四五季，这就不用说了，你这两天全品过了啊！我这闲职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品德还好，这您都瞧过，您都在旁边看过。咱要说其他几点呢，我都同意。就最后一点，我大哥说本人要当官。这卢真这孩子是不是现在还是白丁啊，还没当官呢？这一点不符合。哎呀大哥，又没说今天他们俩就成亲，对不对？现在就等于把他们俩呀，哎，先凑合在一起。我这一次是干嘛的？这一次不就带着卢真到襄阳去，帮着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襄阳，捉拿襄阳王吗？要是掌握了襄阳王造反的证据，把这襄阳王一拿，你想想，卢真何愁无关呢？皇上龙颜一高兴，你知道皇上要给这孩子什么官啊？起码来说，这官不会比他爹低吧，六品总会有吧，到那个时候再让他们俩成亲不就完了吗？哎呀呀呀呀呀呀，展耀一听啊，是喜之不尽呐、啊哎、你说说这就近在眼前，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不过呢，我不知道我那侄女儿他能不能看上贤侄，那么我那侄女眼也高啊。这么着，丁大爷说了，现在姑娘不是在哭吗？你呀，让张妈过去把姑娘请过来。为什么呢？我来这里这么多天了，我好歹也算她的舅舅啊，对不对？她从她三婶那里论，她也得管我喊声舅舅啊。我这个当舅舅的来到家里头，他一直也没跟我相见，与理也不合呀。你呀，把我这外甥女儿请过来给我见见，如果说他要是出来，那就证明啊他对卢真呐、印象还不错。如果他不出来，咱再想办法。嗯，好，张妈，你看这孩子怎么样？这展耀啊一直卢真，张妈说我看挺带劲的，挺好的。照丁大就这么一说呀，我觉得这事儿啊有门，因为我看着姑娘在那里哭啊，跟她平常的哭她也不一样。行啊，就看我的吧。张妈这婆子有经验呢，转身扭的扭的就来到姑娘绣楼，就把展耀和丁兆兰

两个人所说的话，用一种有艺术的语言全告诉姑娘了。那意思呀，我看那个小卢真呐，长得真不错啊。哎呦，过这个村可没这个地儿啊。我说小姐，你呀，过去看看，看看，如果相不中啊，你再回来。丁大舅说的对呀。人家来咱们家这么多天了，你这当外甥女的，一直也没跟这舅舅见过面，与礼数不合呀。这展小霞呀，你别说，刚才碰到卢真两个人就这么对了一眼，哎呦，这展小霞呀，还真就被这卢真给吸引住了。再加上这么多年，这姑娘啊也相了几回亲，都没有合适的。看到自己二叔二婶儿也整天为此事犯愁，他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儿。现在张妈这么一劝，姑娘心说：“我到那儿看看去，我看看这位怎么样。另外呢，我看看我大舅不失礼数，也就说呀，借着看丁大舅，其实啊是相一相这个对象。想到这里呀，姑娘又打床上爬起来了。休整了一下，换件新衣服啊，化化妆啊，起码来说，把刚才那泪痕擦一擦，用粉呐扑一扑，化了个精细的妆。怎么呢？要相亲去呀？那得把自己最漂亮的一面展现给大家呀！爱美之心呐，古往今来都是一个理呀。人家姑娘出门能不化妆吗？化完妆之后，让婆子丫鬟搀扶着。下了绣楼，袅袅的来到前厅啊，到这里低着头，先给自己的二叔见礼。二叔，侄女给您见礼了。哎呦，小霞呀，来来来，这是你丁大舅啊，你三婶的大哥，来来来，给你丁大舅赶紧见礼。哎，展小霞赶紧转过来，来到丁兆兰近前，给丁兆兰呐。是翩翩行了一万福啊！大舅在上，侄女给大舅见礼了。哎呦，好侄女，免礼免礼呀！让这姑娘起来。丁兆兰面对面这么一看，观其面貌似天仙，眼里无双多俊俏，闺阁的女子稳重端然，透出了正色颜，绿鬓垂，珠翠仙。麻姑髻，乌云挽，别着个碧玉簪，衬着那珠儿又圆圆，翠儿又纤纤，花朵灿灿。穿着一件对领衫，衬衫上绣牡丹，百褶裙遮盖颜，遮的是小金莲呐、梨花帽，芙蓉面，桃蕊的腮，似把笑寒。土行正如悬胆，配着那耳上环。樱桃口真是一点不点胭脂，红里透鲜；两道眉似春山，皂白分，星眸显呐、啊。哎呀，丁兆兰一看这姑娘太漂亮了，偷眼又看看旁边的卢真，一看呢，这卢真红着脸也往姑娘这里挑呢。姑娘在那里呀，由打底下那眼也往卢真那边看呢。丁兆兰心说：“这事有门儿。如果今天呢，我把这个媒保定了，哎呦，我那大哥大嫂得乐坏了呀！我们丁家、卢家、展家，这不就是连了姻了吗？”丁兆兰高兴啊！哎呀，姑娘长大成人啦，不知可曾婚配否？丁兆兰一问这话呀，姑娘的脸蹭一下红了。展耀在旁边就说了：“哎呀，还未曾婚配，我大哥呀提出六大条件。”他又把那六个条件呢又说了一遍。丁兆兰说：“我这里正好有一小伙符合这六大条件，就卢真。”丁兆兰又把这卢真符合六大条件的事儿又当众说了一下。这展小霞头低更低了，脸红得更厉害了。丁兆兰一边说跟展耀啊，一边盯着展小霞，一看展小霞没有动窝的意思，看来这展小霞呀动了心了。丁兆兰冲着展耀一使眼色，展耀明白了啊，大弟，这个事情嘛，我还得尊重我的侄女的意思，得她
看上眼才行啊。我说小霞呀，不知你是何意呀？其实啊，咱小霞在没进屋的时候，在这门外边被那张妈拉着躲到旁边，就已经相了相陆贞。这第二次看到陆贞，又听丁兆兰这么一说，陆贞呢也是名门之后啊。丁小霞呢，就对卢真产生了几分好感了，所以丁小霞这个时候就说了：“说婚姻大事，但凭叔父做主。”说着话一扭身，哎呦，张妈一听，我说二爷，赶紧的啊，走了。张妈呀，推着丁小霞就走了。哎，咱要说这到底什么意思？哎呦，这张妈一边走一边说什么意思呀？大老爷们去问你老婆去。咱要一直问我老婆去，那好，我跟我内人商议商议，咱要啊回去跟自己夫人把这事情一说，哎呦，咱二奶奶呀用手一戳，你这个老东西，连这都不知道，张妈不把这话说很明白吗？咱那侄女啊同意了，真同意啊，同意了，哎呀，这下子呀，皆大欢喜，赶紧出来再见丁兆兰，说侄女同意了。丁兆兰也非常高兴啊！既然如此，咱们两位大人呢，就把这俩孩子亲事给定下来了。卢真，你愿意吗？卢真脸通红啊！卢真呢，看那姑娘看了半天了，卢真的心砰砰直跳啊！哎呦，这姑娘啊，确实漂亮。卢真也愿意得了。丁兆兰说：“你带着什么信物吗？留下一个，给人家小姐作为定亲信物。”卢真从身上这么一摸，哎，摸了一块祖传的玉佩，就交给展耀了。展耀拿着玉佩去见小姐，说：“咱也得给人家个定情信物啊。”小姐呢，取出自己一枚最心爱的金簪，就给了二叔父了，就等于自己的定情信物了。这样一来，金簪换玉佩，卢真跟展小霞就算连了姻了。哎呀，展耀非常高兴啊，吩咐一声大摆酒宴。今天全家人呢、啊、都有一份赏钱，姑娘啊有夫婿了。等到回头，卢真帮着钦差大人拿到襄阳王之后，黄王一高兴封卢真官，卢真就可以荣耀回乡来迎接我的侄女了。那大家能不高兴吗？排摆酒宴就喝起来了，最高兴的。哎，居然是打虎太保张国栋，张国栋啊，接到了卢真进房。哎哎，我说怎么样，爷们儿，跟我结拜，结拜对了吧？这下好，嘿、哎，把我姐姐弄到手了。这下呢，外国人归你了，这你多美呀！啊，在我们家又吃又喝又娶媳妇儿。卢真呢，把脸一沉，我说贤弟呀。以后可不能开这种玩笑了啊！这算怎么回事啊？以后啊，咱俩也不以盟兄弟相称了。哎，那是为何？刚结拜就不以盟兄弟相称了？以后我是你姐夫，你是我小舅子啊！姐夫跟小舅子瞎拜什么盟兄弟呀？哎呀，成亲戚了，这好，刚结了87盟，这下子完了。行了。我赶紧的给我大舅敬酒去。这张国栋端着酒又来到丁兆兰近前，哎，大舅，你看我怎么样？没我是不是卢真没这好媳妇儿？是不是该感谢我？丁兆兰说：“孩儿啊，还真得感谢你，那太好了。你准备怎么感谢我？孩儿，你说吧，你想怎么着？”你大舅我就怎么着？你说的，我说的，我提条件，你能答应啊？我能答应，那太好了。我提条件吧，什么条件？这条件太容易了，那就是咱俩喝完酒之后，到后花园，搓土为炉，插草为香，咱们冲北磕头，咱也拜一盟把兄弟，你就是我的88盟，去你的！旁边展耀给气的呀。那是你大舅，那能拜把兄弟吗？啊，大舅不能拜，那差着辈儿呢。哎，你别生气，这不拜，就不拜，不拜，我也没别的话说了。
大家全乐。

这傻孩子那能怎么办呢？大家吃一通喝一通，转过天来，哎，韩天锦这个病啊好了，又在这玉街村住了几天之后，彻底康复了。丁兆兰说：“我们不能在这等了，得赶紧赶奔襄阳。”哎呦，这展耀啊再三挽留，但丁兆兰婉言相拒呀，我们得赶紧走了。后来展耀一看，留不住了，给了很多的盘缠路费。尤其是展小霞呀，这几天专门的为自己未婚夫卢真做了一件新衣服，做了一顶新帽子。哎，卢真呢也感觉到了展小霞、展姑娘的温柔。就这么着，丁兆兰带着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再次上路，赶奔襄阳。打虎太保展国栋他本来也想跟着，但是被展耀给拦住了：“你待在家里头吧。”有一个霹雳鬼就够你这大舅难的了，你再过去，那还不得把你大舅折腾死？在家待着，就这么着，丁兆兰告别了展耀，带着俩孩子再次上路，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型夜宿。这一天呢，来到了黄花镇上，哎呦，这韩天锦呢就饿了，哎，我先走一步，我看哪地方有好吃的。他奔前面去了。韩天锦本来就飞毛腿呀，他这一跑，把丁兆兰急坏了，赶紧吩咐卢真：“快快追！”俩人在后面追，追了半天就没追到。丁兆兰跟卢真一商议，干脆呀，咱们一东一西分两头去找，找到了，咱在这镇上啊，哪家酒馆大，咱到哪家吃饭，在那里汇合得了。所以两个人呢，分头找韩天锦。这边没找到韩天锦，在全真馆就闯了祸了，引起了英雄大争斗啊！连丁兆兰都赶到现场了。丁兆兰大战白眉毛，哎呦，丁兆兰呐，这头一次遇到这么强劲的对手啊！这孩子是谁呀？年纪轻轻怎么那么厉害呀？打得不可开交之际，爱虎赶到，爱虎把大家拉开。咱们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这一家人了。咱是自家人，这么一介绍，哦，原来如此，那没得说了，这都是一家人呐。哎呀，这丁兆兰特别高兴，大家伙也高兴，都聚在一起重新上菜，英雄大聚会呀，在这全真馆就支开了。丁兆兰是大辈儿啊，手下这些孩子们轮番向丁兆兰敬酒，倒不是灌他，就因为他大辈儿，大家都敬他酒。丁兆兰也高兴啊，左一杯右一杯，一会儿功夫，丁兆兰也有点微醺了，有点醉意了。丁兆兰看看这几个小哥们儿，哎呀，丁兆兰呐是无限感慨呀，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呐。几年前呐，我们还是这样的年轻人呐。转眼我们都到中年了，我们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呀。尤其看这几个孩子，白云生、徐良、韩天锦、卢真、爱虎，虽然高的高、矮的矮、俊的俊、丑的丑，但是呢，都是一身的侠义之气呀，都是将门之后侠义之人呐。尤其是徐良。白云生、韩天锦、卢真，他们都是武艺弟兄的后人呐。今天不打不相识，在这里遇到了，但是刚才要打了一架。哎呀，怎么消弭这其中的矛盾呢？虽然是不打不相识，但是彼此之间难免心里头还有点不舒服。干脆呀，我说，云生啊，梁子、天锦、真儿、爱虎。我出个主意吧，你们的父辈呀，那都是肝胆相照、亲如手足的异姓兄弟，你们应该呀继承你们父辈这个精神。我看你们小哥几个年岁差不多少，也正好是哥五个，不如啊，你们五个人也在此结义。你们的父辈那叫大武艺，你们呢？如果是结了盟、拜了把兄弟，那就可以叫做小武艺，继承大武艺的精神，你们觉得如何呢？哎呦，丁兆兰这么一提，这小哥们几。

0: 紧照着他意思，把香点着了，插在香斗之内，也跪下磕头。接着，我叫霹雳鬼。哎呀，丁兆兰说没有这么说的，说你的名字。那不算不算，刚才说的不算。过往的神灵，我叫韩天锦，小名啊叫猛，外号霹雳鬼。今天呢，和他。他指了指白云生、艾虎、卢真、徐良，我们几个拜把子，我要是脏了心、烂了肺，那我就是狗娘养的。哎呀，丁兆兰说这什么话呀？这真是个混人！那几个人呢也不敢乐，反正知道这是韩天锦一片真心呢。徐良、卢真、艾虎分别是老三、老四、老五三个人呢。依次序烧香磕头，所说言语跟大爷一般呐。蒙氏之后又磕了一回头，这才算结拜结束。老大玉面专诸白云生，老二霹雳鬼韩天锦，老三白眉毛山西燕，三手大将多臂人熊徐良，老四粉紫都卢真，老五小义是爱虎。在这全真馆结义，这就是有名的小武艺呀。小武艺结拜，改变了绿林格局呀、旁边闹海云龙虎小技、开鲁小斌，由于他们不是三侠五义后人，所以这一次没参加结盟，两个人还有点不舒服。还有一人就是矮脚虎土豹子张英，在旁边急得团团转呢。看着爱虎终于结拜完了，一把把爱虎拉到没人的地方，我说：“爱爷呀，赶紧跟我走吧。”马龙、张豹命在旦夕，你再不走，俩人就得掉脑袋了。白眉大侠全传第一部《白眉出世》到此结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第二部《襄阳风云》。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王风尘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感谢您的收听。
2: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3: 我的心是
4: 搞错了，再来。
2: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9: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

0: 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她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他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

0: 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家下午好，欢迎您来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史家公益栏目燕赵明堂的直播间，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此时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明堂广播版进行广播的直播，在这儿也跟我们各位听众朋友问好。那同时呢，我们也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以及燕赵明堂的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啊。那咱们直播间的各位健康宝宝们，如果您刚刚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咱们左上方啊来点点关注，右下方来点点赞。燕赵明堂的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公益栏目，每天都会邀请京津冀乃至全国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您进行健康知识科普讲解。我们今天啊跟大家来探讨一个中年人群特别关注的视力问题啊。我们相信人到中年非常尴尬的一个视力烦恼，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您近视了，戴着近视镜，那中年呢又添了老花眼啊，也就是说看远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戴近视镜，那看手机啊、看书啊、看近的时候我们得摘下来这个眼镜啊，得戴上一副老花镜，包里啊很多朋友是常备两副眼镜啊。那可能您在出门啊就非常的不方便，办公工作频繁的摘戴眼镜真的是非常的麻烦，很多朋友就反应很容易头晕，而且感觉眼睛啊很累啊。很多朋友就是在问我们，这个近视如果遇上了老花，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给它更好的有一个解决呢？我们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激光近视矫正科主任张印博主任来跟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哈。看到我们屏幕上的这个主题，近视遇上老花眼，手术能不能一次解决啊？有没有一些日常的这种攻略能够给到我们中老年朋友，又有近视困扰又有老花困扰啊。张主任先跟我们所有的听众还有咱们网友朋友来打个招呼啊。
1: 好，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啊，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困扰我们啊会很久的一个问题，就是近视和花眼啊，尤其是对于我们40岁50岁啊这些个朋友可能开始逐步的出现花眼了以后，我们怎么去适应这种状态啊，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问题。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想法，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啊，或者我们这个平台留言啊，我们好回答。
0: 好，那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各位健康家人，您有没有刚才我说的这种困扰啊？就是我看远处我得戴近视眼，我看手机，比如说现在或者我看会儿书，我得戴上老花眼，这包里常备两副眼镜。有这样的朋友，您给我们扣个一啊，就既近视又老花。我前段时间看到这个热搜啊，这个名人何炅老师。

0: 是也是说自己啊，以前是年轻时候近视，现在遇到这个老花眼的困扰了，非常的麻烦。不知道张主任在门诊上有没有会遇到这种稍微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来门诊找到您，诉说这个困扰的？
1: 还是有的啊。这个随着我们这几年啊，一开始其实很少啊，现在逐渐是有了。然后有很多朋友甚至说，我以前就是没想到这个来看看医生，我戴个眼镜就行了，是吧？我发现现在戴眼镜不能解决我全部的问题啊，或者是戴一副眼镜不能解决我全部的问题，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想从说一下这个花眼，我们不太。就不用专业的这个科学的怎么来描述这个花眼啊，我们就说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如果你也40多岁，将近50了，或者是50多一点，
0: 什么样的症状和感受？就是老花呢，
1: 就是老花啊。我们看远很清楚啊，我们以前假如说不近视啊，我们看远很清楚，突然有一天发现，我看我的手，扎了一个刺儿，我看不见了。或者是看这个药品的说明，我看不见了。
0: 对对对。
1: 或者我要钉一个扣子，我认真认不上了。我看近了又很清楚啊，看近我看不清。而且让我家小孩一来，他非常清楚的就看见了。这非常有可能就是老花了。老花的典型表现就是我的眼睛以前没什么问题，但是突然有一天，我看远没有受影响，但是我看近啊，尤其是细小的东西看不清了，这非常有可能就是花眼了。这就是花眼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表现。
0: 所以不知道咱们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各位健康家人们，有没有这种既近视又有老花的朋友哈？可能您包里是不是配了2副镜子，或者说有近视又有老花这样的朋友，您给我们扣个一。一路阳光这位粉丝家人哈，看到您扣一了哈，看来有这个困扰，您可以持续蹲守咱们直播间。今天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激光近视矫正科的张运博主任会给大家来支支招哈，这部分朋友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更好的解决您的这个麻烦。接下来我们这个90分钟啊，会围绕大家非常关心的痛点，还有网络的一些谣传、手术的真假、适合的人群、费用、后遗症、真实的案例等等，咱们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啊！大家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呢来点点赞啊，也可以把咱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您的家人朋友哈。咱们今天啊一起来关注近视遇上老花，手术能不能一次解决呢？那张主任，其实很多朋友以前啊，就是网络当中大家都说这个近视眼的人，他就可能比普通人老花晚一点儿，甚至有的都说这个不会老花呀，这怎么现在又近视遇上老花了呢？
1: 对，确实是啊，尤其是我这个刚到眼科工作啊，刚到眼科医院工作的，我们群里，我们同学也是天天说这个问题啊，说我们近视挺好来说，以后老了不用花。其实啊，不用的啊，因为我不是这样的，因为我现在就是一个近视，又开始逐渐出现花的这么一个人啊。我的同学，刚才我
0: 现身说法
1: 啊，刚才我的同学还说了啊，我看到你这个问题就是花眼，好多同学说我已经花了，还有我一个医生的朋友，你先帮我做一做吧啊。
0: 怎么解决
1: 啊？怎么解决啊？以前啊，我们群里也有一个班的同学，又有好几十人啊，都说这个坚持啊，这个近视不花眼啊。我在说这个科学啊，我说近视了会花眼。然后说着说着，我的声音就会被淹没掉啊，因为大家伙都觉得我说的不对，然后我就悄无声息的就不言语了啊。然后现在啊，好多同学就去找到我啊，说我现在看近看不清楚了，其实啊就是花眼了，而且我们有一些个，医学的同学，他们可能看东西要看得更加的看细节，这样的话，他们对于这种看近距离的要求工作会更多一些的话，所以说他们眼花的这种症状出来的会更早一点。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其实如果你的度数不是很大啊，就是有个200度啊、300度啊，或者是100度啊，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啊，就是我看近的实在看不清了啊，就像我某一天啊手上扎了一个刺儿，我自己看不见，摘了眼镜，发现我看见了。这就是我们自然的寻找的一个过程啊。其实你自己很多人就会找到这个方法，然后我们也可以看门诊啊，找大夫，找一个老的专家啊，去看病的时候，你拿了一个报告啊，特别详细的一个报告，他看的时候，有可能把这个眼镜摘下来了，去看这个报告，然后又戴上这个眼镜，这就代表他也是花眼了
0: 是
1: 啊。因为我现在就处于这么一个状态，有一些个 特别的。

0: 小的微小的一个病变，比如说拿着一个眼底像，这个有一点点问题，问题特别小，哎，我怎么看？哎，我就会把眼镜摘下来。这是我们最简单、最省事儿、最初好多人会想到的一个办法啊，就有的时候不用我告诉他，也不用医生去告诉他，他自己就能找到这么一个办法。这是最省事儿的一个办法。
1: 哦，
0: 也就是说，在最初里啊，我们看近处啊，就是摘掉眼镜啊，就能看出近了。
2: 看近处啊，就是摘掉眼镜啊，就能看出近了。但是看远还是不行，这时候怎么办？就戴上眼镜就可以了啊。
1: 嗯，
2: 就是这样。嗯，
0: 所以就是说近视的人不会老花，这是个谣言。
2: 嗯，
0: 近视也会老花。
2: 对，近视也会老花啊。
0: 嗯，这个确实是。
2: 好，
0: 我们这个有一个朋友在问，请问医生，58岁老花眼300度可以治好吗？三百一，五十八岁三百度啊。
2: 嗯，
0: 我们的花眼啊，透露一下这个内容啊。其实我们现在花眼主要是针对这种，一百五左右的效果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啊。像就是它分两大派。
2: 嗯，
0: 一个是戴眼镜，一个是戴眼镜，就是
2: 戴老花镜。
0: 戴老花镜，刚才我说的就是摘眼镜，还有一个 去说啊。
1: 哦，明白了，这个方法还是很多的。
0: 方法其实有很多，
1: 戴老花镜，或者说我们今天主题手术。
0: 啊，哎，对，手术。啊，
1: 不仅是近视眼手术，包括您说白内障手术，可能都能把老花的问题一并给它处理，得到一个妥善处理。
0: 对了啊，就是现在这个眼科的进步，让我们有很多的选择来针对一个问题。
1: 嗯，
0: 好，我们接着刚才的问题往下说，是吧？就是说，有一天啊，如果你的度数啊不是这个在300度啊，或者说我的度数比较大了啊，我是600度啊，或者是说是更大的一个度数，这个时候，你可能靠单纯的摘戴眼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嗯，这时候怎么办？就需要两副眼镜。需要两副眼镜，哎，一副我们看远色的时候去戴，
1: 嗯，
0: 一副是看近处的时候戴。当然也有一些个特殊的办法，比如说我500度，可能你离得要更近一些才能看清啊。
1: 是，
0: 哎，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些个同志啊，刚才就问到我说我不愿意来回的这样摘戴，我来摘戴的这个麻烦，而且容易让人发现我这个年龄啊，暴露这个通过摘戴眼镜我暴露我的年龄，我不愿意这样。怎么办？其实还有一种办法，就是配这个渐进多焦镜，我们叫它渐进多焦镜，就是一个眼镜上，远处，
1: 嗯，
0: 我主要是看远啊，然后我看近处的时候，其实都会往下看一点点。这样的话，通过下边的一个焦点，我们看近，
1: 哦，
0: 哎，来达到我们看远看近的这么一个方法。
1: 嗯，
0: 但是
1: 就一副镜子能解决近视和远视两种问题。
0: 对，能解和花眼啊。
1: 哦，花眼。
0: 花眼啊，花眼啊，两个我们叫它老式
1: 。老花眼。
0: 但是有的时候这个
1: 区别近视远视，
0: 区别近视远视啊。但是这个词儿有的时候有些个人不愿意接受，所以说另一个方法就叫花眼啊。
1: 哦，
0: 就叫花眼。这样的眼镜其实上我一戴上去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有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啊，因为它中间有一个过渡期，在远近这样切换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头啊、我们的大脑会有一点点累啊，所以说一开始戴上去，我们有一定的适应的那么一个过程。
1: 嗯，啊，嗯。好，那我看有很多朋友是刚刚进到咱们这个直播间啊，也感谢视频号平台的大力推荐啊，很多朋友是通过咱们这个推荐第一次来到直播间的。我们把直播间分享给您的这个家人朋友们啊，我也把直播间分享给张主任啊，张主任可以分享给您的这个患者朋友们，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咱们这一次非常有意义的线上的科普课哈。咱们白玲珑这位朋友，您左上方点点关注啊，很多朋友我看是新的 粉丝啊，有的还不是粉丝，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燕赵明堂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每天啊咱们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我们进行健康知识科普讲解。您左上方点关注，右下方这个小手啊，咱们一起来点点赞。哎，大家一起来点点赞哈，看这个小爱心啊，小赞赞已经飘起来了哈，您可以连赞哈，看直播的同时啊。活动一下我们这个灵活的小手来点点赞。今天来自咱们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激光近视矫正科主任张印博啊，一次性给我们讲清楚这个近视遇上老花到底有什么办法帮助大家解决，手术能不能一次解决呢？您所关注的我们一次讲清楚。大家哈，如果刚进到直播间，您有近视还有老花这双重困扰，您给我们来扣个一。看看咱们都是多大年纪的朋友们哈，是不是四十岁以上的，还是五十岁以上的朋友？刚才第一个跟我们透露年龄的是58岁的白玲珑这位朋友，您左上方点点关注啊。咱们左上方点关注，右下方点赞哈。有近视和老花双重困扰的朋友，您扣个一。就是这个近视叠加老花，大家又觉得在生活当中跟单纯的近视还有单纯的老花相比，他的这个困扰是不是就是更大？会头晕吗？我没有经历过这种感受啊，我不知道张主任有这种，您本人其实有这种感觉。
0: 对，我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第一次，
1: 或者患者们真实的感受是什么样？
0: 我第一次有这种花眼的这种感觉的时候，大概是在3年前，大概我是45那两天，我可能那几天比较累
1: 哦，
0: 比较累，
1: 手术
0: 比较累以后，对，比较累以后，然后我在用电脑写东西写的多的情况下，就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我就给我们这个。视光的这个朋友啊，做花眼的这个朋友就跟他们说，哎，他说你可能眼睛花了，但是我也觉得很神奇，我说这我也花了吗？
1: 40多岁感觉有点早，是吧？
0: 对。然后我们就去做一个检测，就是用那个我们叫它翻转拍，刚才说的那个翻转拍。哎，你正常人啊，就是看远看近，看远看近，它调得特别快。哎，该到了你到了一定年龄开始眼花了以后，它就调得逐渐慢了，调得逐渐慢了。哎，我发现，哎，确实是达不了标了。哎，不够人家那个正常的那个指标，然后就说可以锻炼一下啊。我确实是练了这么几天，在练的这个过程里啊，就像我们锻炼身体啊，就是一样。哎，在这练的时候，眼睛还是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累，他要把你那个劲儿练上来。
1: 这个翻转拍，我怎么听着感觉像好像打乒乓球、打羽毛球的感觉？
0: 对，
1: 是个原理有点像吗？
0: 原理
1: 叫翻转拍。
0: 翻转拍是这样啊，它就是就像我们眼睛只有两个片儿是吧？左眼一个片儿，右眼一个片儿。翻转拍是这样啊，它是四个片儿啊。先说底下这两个片儿啊，就相当于一个眼镜一样，底下这两个片儿，它是近视的200度或者是100度，这个有个人的有不同的规格啊。这是一个看远的一个片儿，还有上边对面的也有两个片儿，是远视片儿，可能是也是200度或者是100度，它一般是对称的。这就成了四副，就两副眼镜，一共是四个片儿。来，它通过在我们的眼圈不停的这种翻转，就是让我们的眼睛啊一会儿处于看近的状态，一会儿处于看远的这么一个状态。哎，这样的话就锻炼我们眼部的这个肌肉啊，锻炼眼部的肌肉叫睫状肌。哎，它是调节我们的晶状体，让我们既能看清远又能看清近。刚才说怎么形容呢，就像我们这个手机一样，就像我们的手机一样，我们既能照清远的东西，又能看见照清近处的一个东西，就是变焦嘛，就是变焦嘛。花眼了以后就相当于我们这个相机没有变焦的这个功能了，你只能照清远或者只能照近近啊，这就是这个眼花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在最初的眼花是啥？就是变焦变得慢了啊。你像人家，就像好的这个相机，哎，我照远照近它切换的特别快，哎，你这个花了以后呢，就是切换的比较慢啊，就是力量比较弱了。这个时候你可以通过锻炼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种翻转拍，或者有一些个朋友说我这个不太适应，或者是也没听过这个东西，还有其他的办法没有？其实
1: 就这个可以延缓一下这个老花是吧？
0: 延缓一下，就像我们年龄大了以后这个腿没劲儿一样，会没劲儿。
1: 怎么锻炼腿？
0: 对，我们要加强腿部的一个锻炼，让我们的腿更有力量啊。这样的话，你上楼啊下楼啊，它会更加的舒服。然后我们眼内的这种睫状肌的锻炼呢，就是通过翻转拍，还有一个就是 刚才您说的那个打乒乓球，
1: 对，这个感觉听上去有点像，就是来回来回的是吧？
0: 对，来回来回。
1: 羽毛球和乒乓球都行吗？
0: 它都能达到这个来，我们要来回的看嘛，看远看近，看远看近，这么一个过程啊。对于我们的睫状肌是一个锻炼，那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所以这一点不用说40+40+，可能咱们稍微中年的朋友，那我通过这个羽毛球啊、乒乓球这种翻转。
0: 对，
1: 这种运动是不是有一些可以延缓
0: 对
1: 老花的作用？
0: 对，有一定的作用，可以推迟一点这个花的这个时间和年龄啊。
1: 然后您提的这个翻转拍，它是一个医疗行为吗？自己在家做就行吗？
0: 对，这个可以自己在家做。它现在还有一些个电子的，相对来说操作起来更加的简单。它通过这个按钮啊，最初的那个是比较复杂，我们要放到眼前。反复的这样来回的翻转啊，现在的就是电子的，我们放到眼前，然后只要按一下，它就在里边不停地换这个片儿，然后就可以达到我们这个锻炼眼部肌肉的这么一个目的啊。
1: 那张主任估计现在没有配老花镜吧？
0: 没有，我估计也要配了，因为我现在还是像刚才说的，就是看，因为眼科还是比较精细啊，比较细致的一个科，有些个小的一些个问题啊，看不清了以后，还是有不自觉的这种摘眼镜的这个动作了，这样的话就会花眼了啊。我们这现在这五个主任，基本上眼睛都花了，我是最小的一个，我也开始花了。我看，
1: 比方说给患者看他们的检查报告的时候，这个字儿很小啊，密密麻麻的，是不是就得把眼镜给摘了？
0: 就看着他把眼镜摘下来了啊，这就代表这个主任他眼睛就有点花的这么个感觉了。
1: 如果就是既近视戴着近视镜，然后咱们一看近了，我真的要配上一副老花镜。这个会频繁的这样摘戴，会有头疼啊或者不好的这种感觉吗？
0: 其实是这样啊，就是说，对于一个花眼比较明显的一个人来说，他戴上花镜啊，比如说我有我50几岁吧，是吧？大概需要200度到300度的那么一个花镜。如果说我们戴着花镜看近，哎，看得很清楚，哎，你戴着这个花镜去走路的时候，其实你是看不清的。看不清的。我们花眼是啥？你看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花眼就是我们，只能看见一个地方。其实我们走路是看清的是远处，我们工作啊，看手机看的是近处。我们戴上花镜以后，其实只能看到这个近距离的这么一点点的位置。如果我们这会儿去抬起头来，尤其是要去走路，有人一喊，有什么急事儿，这个时候有些个人会出现看不清或者头晕不舒服的这么一些个表现。还有一些个就是我们刚开始花的时候啊，刚开始花。比如说我就是典型的这种表现，刚开始花的这么一个情况。我这一天要写一些个东西，尤其是要写的比较急，我这一个下午没动，我写了一下午，但我起身的时候啊，就觉得眼睛特别特别的累，或者是我做到半截这个工作就干不下去了啊，或者你也有类似的这样的情况，那就代表是眼花了。还有一些个就是就是40来岁啊，50岁啊，就是文字工作比较多啊，这样的同志就到眼科里就去看，有的时候甚至说不出来我这个眼睛是怎么个不好啊，就是我就是难受。我说你怎么个难受？哎呀，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就是难受。哎，我们一个同学就是这样，就是我眼睛就是难受，怎么办？我给你再试一副眼镜吧，你看看怎么样？哎，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啊，这么好，这么清楚。其实上这就是花。
1: 就是他看近处戴着个老花镜行，但是我要走起来可能戴着它不行。
0: 对，就是说
1: 还得换上近视镜。
0: 还不知道不适应这种状态。我们叫它两个情况，一个叫远用镜，就是我们走路、开车。然后还有一个叫近用镜，就是我们写字。我们这个看手机啊，尤其是我们要看药品的说明书，因为药品的说明书呢，那个字儿比较小。
1: 对对。
0: 还有就是说这个，我们拨刺儿，刚才说我们手上扎了个刺儿，还有我们最明显的就是我们这代人的记忆力，就是老奶奶啊，我小的时候我也是给奶奶去认过针啊，奶奶说这我认针认不上了。
1: 对，那句太精细了，
0: 是吧？
1: 离太近，
0: 去要钉一个扣子啊，然后发现。 他认不上针啊，但是你来又不会钉扣子啊，这时候奶奶就会让你去去帮他认一个针啊。当时觉得很简单一个事，觉得奶奶怎么不会这个事呢，我觉得这么简单，其实他是看不清，就是老花了。
1: 嗯，
0: 现在我们就开始逐渐出现了这种感觉，那就是老花的感觉。
1: 这叫
0: 花眼。
1: 所以这个咱们刚刚进到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哈，不知道大家是什么年龄层的朋友们哈，咱们有没有既近视又老花眼的这种困扰啊？或者可能有朋友他不近视，但是他现在确实40多、50多、60多岁，他可能老花。刚才张主任说了很多这种感觉，弄一个线认真啊，他进不去啊。或者是我看近处的这个文字啊，比如说这个我看不太清，看手机我得把眼镜拿了。有没有这种症状表现的朋友们，咱们给我们来扣个一啊，看看大家都是什么样的感觉。今天我们给大家科普解读啊，这个近视遇上老花，我们怎么样帮助大家能够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啊。主任其实刚才也给大家透露的一些有可以通过眼镜解决的，也可以通过一些不同的手术的术式可以帮助大家一次性的解决这些问题啊。好，我看到操运这位朋友扣了一，还有风和日丽啊。大家其他的朋友们有没有这种老花的困扰或者说近视的困扰啊，咱们都可以来给我们扣个一。还再有一个问题啊，主任，我觉得我特别想替大家问一下，就之前我们其实也听到很多广告也在说，就很多老年朋友上了岁数的朋友啊，对自己其实这个关注啊没有对孩子的关注大，
0: 对，
1: 就孩子小的时候那要去特别专业的咱们三甲医院是吧，眼科得配眼近视镜，但是自己岁数大了老花了，我已经出现您刚才说的那些症状，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他舍不得去配这个老花镜，
0: 对，
1: 他可能在地摊上花个5块10块就买一副
0: 啊，
1: 就随便买一副也没有配，这个要是戴上了，他是会对他这个老花度数会持续有不好的影响吗？
0: 是这样啊，就是这个花镜，我家的老人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去
1: 就正规的应该得去咱们医院配嘛，这个老花镜。
0: 对，去医院配，因为是啥？就是有些个人，你比如说我们买的这种成品的
1: 花镜
0: 是这样的，
1: 是
0: 它是固定度数的啊，比如说我这个片儿100的，150的，200的，300的，它就是做好的现成的片儿。而我们的眼睛呢，其实本身会有一点点远视、近视、散光这样的情况。如果说有这样的情况，我们配眼镜的时候最好给它加进去，配到一起。这样会有一个调整。这样的话，我们更加的舒适。我家就有一个婶子啊，我这个婶子阿姨就是来了以后，找我来，我说给你配一下，不用配，我眼镜好多，我好几个眼镜，5块钱一个，我买了好多。
1: 它也是分不同度数，
0: 对，但是说它两个眼睛本身的屈光度不一样，它两个眼有一个眼是一个有300来度的一个远视，这样的话我们配眼镜的时候要把这300度远视加上去，比如说我有，150的花眼啊，同时又有一个眼有300度的这种远视，那么我们会有一个眼睛就是远视的这个眼会配成450，另一个眼会配成150。这样的情况下他戴上去就舒服了。我说你这些个眼镜你戴上去哪个会更舒服啊？我哪个也不怎么舒服，
1: 都不太舒服，所以买了好多轮着戴。
0: 对，买了好多轮
1: 看哪个能碰上。
0: 对，所以说我们要先去验一个光啊，知道我们两个眼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屈光状态，这样的话我们配的眼镜会更加的舒适。还有其实是我们家老人啊，就是他就做那个那一些个的去听课，听完课以后人家送一副眼镜，送一副眼镜，发现这个眼镜掉皮儿，看不清了啊，说这眼镜不行，还是到医院里去配一个眼镜，尤其是我们第一次配眼镜的情况下，我们要尽量的要到医院里啊，这样的话我们配的眼镜可能会更加的舒适一些。舒适一些。
1: 好，我们看到风和日丽啊，还有苍韵康康啊等等，咱们粉丝家人都给我们扣一了。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具体情况啊，是又近视又有老花的健康家人们，还是说是什么样的情况，可以把您自己的这个困扰详细的在我们这个公屏上可以跟我们来留言互动一下啊，看请张主任给您一个更有针对性的咱们这个指导性的意见啊，看看这个近视遇上老花有什么办法可以一次性帮大家解决这些生活当中的麻烦啊。所以通过张主任以上的讲解，我们知道这个近视眼它照样还是能老花的。
0: 对，
1: 然后这个眼镜肯定是不能乱配，还是得去科学的验光。
0: 对啊，验一个光。 啊。
1: 嗯，
0: 还有刚才这个主任就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对自己啊，对自己不是那么
1: 老年人
0: 啊，对，尤其是对我们的下一辈啊，尤其是我们隔辈人啊，隔辈亲嘛，是吧？这个小孩子近视了以后，尤其是第一次啊，如果尤其是有远视或者视力不好的这样的情况，还是建议到医院里进行一个散瞳验光啊，这样的话验的会更加的准确一些啊，更加的准确一些。我说一下我是怎么近视的啊，我是怎么近视的？其实是，哎，我们有一个朋友就问我，他说你看你们总是搞近视的预防，搞近视的预防，我发现你们。医生也近视，你
1: 戴眼镜的还挺多的，
0: 戴眼镜还挺多，哦，怎么也没有预防？是不是预防就不管用？其实不是这样，是我们那会儿不知道这个近视是怎么办啊，我们近视是
1: 您是多大年纪近视的？
0: 小学，哎，小学初中那会儿吧。
1: 嗯，
0: 我感觉我应该是小学近视的。其实那会儿，
1: 嗯，
0: 还没有近视的这种概念啊。我小时候这个近视的人也少，
1: 戴眼镜的少，
0: 戴眼镜的也少，不知道啥是近视。然后我是怎么第一次感觉到自己视力不如我的，同学朋友是啥？就是我们村叫我们村啊，还是隔壁村，我们家比较靠边儿，我们都去找我去上学，然后就站在那个村边上看对面的那个村。
1: 嗯，
0: 他们能看见对面那个树上，就那个电线上
1: 哦，
0: 停了一只鸟。
1: 哦，高压线上的小鸟。
0: 哎，高压上看见一只鸟，然后我就看不见。嗯
1: 哦，
0: 我就看不见，然后哎，我
1: 发现差异了，
0: 发现差异了，但是当时不知道是啥，但是我确实就看不见。哎，他们都还说，哎，你怎么看不见？你怎么看不见？我也没太注意这个事儿。其实现在想起来，可能那会儿就已经是近视了，
1: 嗯，
0: 然后已经是近视了。后来是怎么着，开始知道自己是真近视了，就是随着这个年龄长，度数可能也长了，然后就有偶尔在村里会认错人。
1: 哦，
0: 哎，这一开始是啥？是不说话，然后跟着家里人，在后边走，碰到人了以后不知道说话，然后家里人，哎，你怎么没有礼貌呢？是吧？你怎么不说话？
1: 看不清是谁是吗？
0: 其实啊，是
1: 那很严重了，
0: 其实是看不清是谁。然后最明显的一次是叫错人
1: 了。哦，看成另外一个人了。
0: 看成另外一个人是叫错了人，然后觉得啊，可能是眼睛出问题了啊，然后一验，哎，就是一个近视。啊，那个那会儿才知道近视。以前，那个我们其实那个这个教室里，这个村子小，所以说这个学生也少，然后都坐到第一排或第二排。
1: 哦，所以看黑板，您说那个困扰不太大吗？
0: 不太大。刚等到我们上了这个高中，上了高中，然后又坐到最后，然后看黑板。就看不清了，就知道自己是近视了。
1: 嗯，
0: 我们那会儿近视的主要原因，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就是看小说。
1: 哦，
0: 啊，那个年代流行看小说，而且偷看，然后把小说放到这个桌头里。
1: 现在孩子们也流行看小说，但是看的是电子书。
0: 啊，那其实电子书更猛啊，这个劲儿更。
1: 现在孩子们也是啊，
0: 更足。然后看看小说，然后把这个小说放到被窝里，蒙起头来打手电筒看。
1: 对对对对。
0: 哎，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促进我近视的最重要的一个内容。
1: 嗯。
0: 那天我出门诊，其实也碰到了像你说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就是小孩儿。哦。哎，他妈妈发现这个孩子，这个度数长得特别快。
1: 嗯。
0: 度数长得特别快，他说我现在不怕他。这个戴多少度眼镜，我就很担心他这一个月就这个眼镜就不合适了，
1: 还得换
0: 啊，还得换。然后我们也是给这孩子看，
1: 嗯，
0: 哎，然后就
1: 怎么回事儿？
0: 哎，怎么回事儿？说让他妈妈，我说你去给他拿一支眼药水去吧。然后我就这个时候就开始问这个小孩，
1: 嗯，
0: 哎，因为我知道我是怎么近视的，我问这个小朋友你是不是看手机啊？他说没有啊。哎，我说你是不是蒙被窝里去看？啊，是我在被窝里看，偷偷的看。这样的话，
1: 在被窝里看手机。
0: 在被窝里看手机。
1: 哦，晚上是吧？
0: 哎，晚上啊，
1: 黑灯，
0: 就怕家人发现嘛，而且又怕那个光露出来，然后可能捂的也比较严，啊，我说你把这个事情，哎，停一停，休息休息，多出去玩，然后就做了一个散瞳验光，
1: 嗯，
0: 哎，发现其实是一个假性的一个近视，啊，但是这个假性的时间长了，它就容易变成真性的了，啊，
1: 嗯。 哎，这是这个近视防控非常的有必要啊，这个孩子们，
0: 对，
1: 所以这个看电子产品还是要试试。当然咱们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哈，我们燕赵迷堂的健康宝宝们，如果您也有又近视还有遇到了老花的这个困扰哈，咱们今天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激光近视矫正科的张运博主任啊，给大家支支招，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您一次性能把这个近视和老花的问题都解决掉啊。
0: 嗯，
1: 我们有一位粉丝宝宝说了，哎呀，就是。

0: 近视又老花，看电视要戴眼镜，看手机、杂志等小字的呢，就必须要摘掉眼镜。看来他还没有买老花镜啊。
1: 对，这就是估计这个度数大概是在个300度左右啊，然后年龄又不是很大，就会出现刚开始近视啊，就会出现这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就是我们其实是近视的一个表现了。
0: 嗯，
1: 另一个问题就是看这个，我发现啊，就是看英语的这个。
0: 哦，
1: 英语的字儿相对于我们汉语啊，
0: 嗯，感觉更小
1: 啊，对，它更小，
0: 嗯，
1: 所以说看英语的这些个字的时候，花的更加的明显，尤其是看英语的这个文献的时候啊，读外语的文献，特别的比读中文的要更加的吃力一点啊，还所以说我们看英语多了以后，这种情况可能会更加的明显一些。
0: 嗯，那可能咱们这个医生这个行业啊，读一些或者一些高知的人群，咱们看英文的文献等等的，那这种感觉就会更明显。
1: 对，
0: 您像这位朋友，他说他还没有配老花镜，那估计是还没有觉得就是特别影响生活了，一般肯定得去配个老花镜了，是吧？
1: 他这推测啊，推测，我们简单的推测一下，像这样就是。看远处啊，戴上眼镜；看近处，摘掉花镜。
0: 摘掉，
1: 这样一般就是有一个度数不是那么大的一个
0: 老花，
1: 近视。
0: 嗯，
1: 同时有花了，它有近视镜，它摘掉了以后，就相当于
0: 就清楚了。
1: 哎，就清楚了，就戴了一个花镜。
0: 啊，
1: 应该年龄大概在50来岁啊，这么40来岁啊，40到50这么个区间吧。
0: 哎，对，这是不是一般都是早期年轻的很多人？我发现是这样，就是把近视镜摘了，好像就能看清了。
1: 对，就是
0: 近处。
1: 对，40多、45多一点啊，45左右。我们说对了没有，这个朋友？
0: 好，扣一的其他的朋友们，咱们是什么样的情况啊？您是有近视啊，还是有老花啊？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一块儿跟我们在公屏上，飘出来哈、咱们一块儿来说一说。今天张主任给大家说这个手术能不能一次解决近视还有老花的问题啊？哎，张主任，通过您这个临床上有没有这种，咱们这种患者真的还是蛮好的，通过一些手术把这些问题解决的，
1: 对，
0: 这样的
1: 实力，这个就是。坦白来讲，到这个年龄啊，又愿意接受这个手术的人啊，在我们这个城市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多啊，主要是一些个特殊的人啊，就是说我们可能中医下定决心啊，我们在门诊其实看见好多这样的人啊，一开始我们就是那会儿还没有花的这个手术的时候，就是说我终于下定决心要去做手术了。
0: 哦，
1: 到了医院里，医生告诉我你做完以后就花了。
0: 哦，您说是做近视眼手术是吗？
1: 啊，也对，我想，我下定决心我要去做近视了，我看别人都做挺好。然后我也
0: 可能这个40多40多岁的这样人是比较多这样的。
1: 对，然后到医院里一找医生，一找张医生，我想做近视，你多大了？50。
0: 哦，
1: 你可能花啊，就非常有可能花，不做了。哎，好多我，他说我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啊，你又不给我做了。
0: 哎，就这个手术，他不能一次把这俩问题都解决了吗？
1: 可以，现在是可以啊，现在有一个这样的方式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渐进多焦的那个镜片儿。
0: 嗯
1: 啊，渐进多焦的镜片，其实我们相当于是我们做近视手术的同时啊，然后我们一个眼啊就正常的去做，啊一个眼正常的去做，另一个眼我们会留一点点的度数，再加一点花眼的这个程序啊，做成一个渐进多焦的这么一个样子，也相当于一个多焦。哎，就是我们一个眼以负责看远为主，一个眼要负责看近为主。啊，就是如果我们有花眼的。同时又有近视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想做近视又把花眼的问题解决掉，就是通过这样的这个方式。
0: 就这俩眼还给它做成不太一样的。
1: 对，不太一样，一个眼负责看远，一个眼负责看近。
0: 对体感不会有影响吗？
1: 哎，这个是就看我们的这个适应的这种情况，也看我们的主视眼。
0: 嗯，
1: 其实我们的眼睛是。有一个为主的，就像我们的手一样啊，有一个手主要负责写字，它更加的巧，写的字也更加的好。
0: 视力比较好那叫主视眼是吧？
1: 对啊，多数是这样啊，就视力更好的那个是主视眼。当然也有的一些个情况，这样的人他更加的复杂一点，就是发现他视力不好的那个眼是主视眼，这样的人不多。
0: 嗯
1: 啊，这样的不多，所以说我们做这个手术之前啊，最重要的一点要确立哪个是主视眼。哪个是主视眼。
0: 嗯，
1: 主视眼通常来说他看要让他负责看远，我们就要把这个正常的手术啊做到他的这个主视眼上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 确定他的这个非主视眼啊，确定非主视眼，确定非主视眼以后，我们就让他看近的这个眼啊，做到非主视眼上啊，这样的话他就更容易适应啊。有一些个人在拿不准主意啊，在拿不准主意怎么办？我们会有一个试戴片啊，就是我们先戴上这个一个眼戴足啊，就是正常的矫正，一个眼稍弱一些，这样的话让他去适应。如果能适应这种状态，我们就可以选择这样的手术。如果不适应又想做这个手术，我们可以配一副这样的眼镜。
0: 就是还有这样的眼镜，
1: 先配上这个眼镜，然后我们看看通过长时间的这种佩戴一下能不能适应。如果说实在适应不了，那么我们也尽量的就不要选择这个，
0: 也就是这个眼镜它也可以既管近视又管老花的事儿。
1: 对，就是这个
0: 就不用来回摘戴了。
1: 就是其实啊，就是把两个眼先能不能实现分离看远看近
0: 弄在眼镜上是
1: 弄到眼镜上要试一段时间也有一些个人就天生就这样，我一戴上去我特别舒服，我就喜欢这样这就可以了。有些个人可能我们要适应一段时间才能选择这个手术也不是说每个人都适应这样的情况。相对于来说我们这个近视它一般这个做花眼是做的半飞秒是做的半飞秒。比如说我们这个近视可以做到一千度我们做花眼的话它相对控制的要更加的严格。更加严格，应该一般是不超过上限是不超过600不超过800。我们尽量的会保守一点点这个范围，就是不要小马去拉大车，或者不要拉得太足这样的情况才行。
0: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进阶的，就比方说咱们老年朋友，我可能以前年轻时候近视，现在有点老花了，得一副近视镜一副老花镜，刚才咱们说的抠一的这个健康宝宝们这部分朋友可以先试试戴副这个远近集合在一块儿的，像您说的这种眼镜，
1: 对，可以
0: 是吧这叫多焦眼镜吗？
1: 这个跟多焦眼镜还不一样其实就是一个眼是足角的一个眼就是配的正好的，一个眼我们配的度数低了一些
0: 那就是他看远看近就感觉像广告语都是这一副就可以了吗？
1: 不，他跟那个还不一样那个眼是
0: 这两码事，
1: 一个眼睛上有每个镜片上都可以实现看远看近这个是实现一个远看远
0: 一个眼看近
1: 他实现的这个方式还不完全一样对，
0: 多种不同的这个眼镜
1: 多种不同的眼镜
0: 就是这个要是适应的话，你说比方有些朋友就想摘镜就可能到40、50了还是想把眼镜摘了做手术那我们其实是可以把老花的问题也给解决了。
1: 对，就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到也是做一些个检查，第一看看我们适不适应适不适合，如果适合然后我们就可以戴上这个试戴片试戴的这个眼镜试一试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能适应说这个挺适合我们就可以了，说我这个适应不了一定不要强来一定不要强来对，
0: 这个度数或者说年龄有什么特别严格的限制和要求吗？
1: 第一就是说我们这个有花眼的这种感觉或者我就没有花眼，比如说一个30来岁的人，我们一般就不会这样一般就是40到50这样的情况下有花眼的这种感觉我们就可以查一查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花眼查一查真的有花眼，这个是可以测出来的。如果测出来了我们也同时具备这样可以手术的条件，我们也能适应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就可以选择这样的手术了。
0: 但确实在临床上您说那个年纪特别大的可能因为花眼来做手术的不太多，当然可能来做近视的就发现花眼的是有的
1: 对，这个是有的。其实上岁数再大，比如说你有些人说我70了其实超过60以上这个好多人就有白内障了。
0: 对，
1: 好了，
0: 那也得做手术
1: 就要做白内障的这个手术了做白内障的手术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换的这个晶体的这个不同比如说我们可以放多焦晶体还是两间角晶体还是说这个全程的这种晶体都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老花一起做掉。当然这个也要看我们的检查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我们眼睛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散光，或者角膜上有一些个疾病，这样的情况下也是不能选特殊的晶体的，这样也要根据我们的检查来确定我们适不适合这样的一个手术。
0: 好，如果咱们刚刚进到直播间的各位健康家人啊，您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啊用咱们健康的小手，我们一起来点点赞啊，右下方可以摁住这儿来点点赞，也欢迎您把咱们的直播间啊分享给您的家人朋友哈，我们一起来听张主任今天给大家来带来的这个90分钟的线上的健康科普课，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激光近视矫正科主任张应博来给我们讲一讲，当我们这个近视啊遇上了老花哈、啊，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应对？一次手术能解决这两大困扰吗？好，
2: 好，
0: 朋友们有问题也可以随时在给我们留言互动啊。有位朋友说现在就是看小的东西。看小的东西要稍微远一点才看清楚，
1: 这
0: 也是老化，
1: 这也是老化的一个
0: 表现。要拿远一些，
1: 要拿远一些 啊！经常其实，哎，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特别，我记得有一个小品，就是说，就是一个老人要写字签名的时候，就像
0: 离特远，
1: 离特远，像点炮一样，像点炮一样，也是这样，也是一个这个表现啊！哎，我们看东西啊，比如说近视眼，它要主动的离得近才能看清，我们花了以后，哎，会。主动的把它离得远才能看清楚，这也是眼花的一个表现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啊？我可以给大家伙说一下啊。就是我们看得越远，需要的我们的眼的调节是越少的啊。如果我们看5米以外的这个东西啊，基本上就不用什么调节了，
0: 就感觉放松就能看见。
1: 哎，放松就能调，就能看见了。它是和我们的这个距离的倒数。成正比的，成正比的。比如说，我们一个正视不近视的人，啊，我们看东西大概就是一臂的这个距离。那女同志大概是三十厘米，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300度的一个眼镜就行了。它乘起来是一。你比如说，我看30厘米的这个东西，零点三米嘛，零点三三米啊，乘以这个300啊，就是等于一。如果说我们这个同志比较高啊，比较男同志啊，大概是这个臂展啊，这个距离大概是40厘米，这是他最佳的一个阅读的一个距离。那么他这个就是40厘米，我们用一去除以这个0.4，得到的就是2.5，他需要250度。
0: 哦，
1: 如果说我们这个人特别特别高，他这一臂的距离是胳膊也长是吧？坐高也高啊，离着这个东西50厘米了，这样的话他需要的就是一个200度啊，也跟你的这个身高是有关系的啊，就是我们越高，哎，然后你这个胳膊相对来说也就越长，离得也就越远啊，身子也就越长，离得也就越远，你这个适合的读的这个距离，哎，越远的话，你需要的这个花镜就会。越远越小一些，如果我们呢离得越近啊，我们习惯啊离得看近了可能会更舒服，哎，我们需要的这个度数要会更大一些啊，这就是我们哎有的时候哎我们一看啊这个人他大概离多远啊就需要什么样的一个镜子，有的时候也可以通过这方面来看出来啊。
0: 哎，张主任，您看咱们今天的主题啊，可能有很多朋友刚刚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近视遇上老花呀，眼这个手术能不能一次解决啊？这个回答肯定是可以，
1: 可以
0: 啊。那就是朋友说，要是做完这一次手术，就刚才像您说的，就近视手术吧，比如说啊，帮着您说那个白内障手术，其实也可以啊。这一次解决之后，就是说这个眼镜，别管我看远、看中、看近，都不用戴眼镜了，是吗？
1: 对。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其实还是要实现，一个眼看远，两个眼有个接力，一个眼负责看远，一个眼负责看近，啊，一个眼负责看近。我们这个眼，工作距离是5米啊，它主要是我们出门啊走路啊要负责看远，啊，一个眼这个眼大概是，一百五左右啊，150左右，它最佳的距离大概是在60。在60厘米的这个范围里啊，然后他这个时候对于40来岁的人，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调节，他就足够了，就相当于我们带了150度的一个花镜，基本上就是这个道理。
0: 这个老花是不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老花眼？
1: 基本上都会，啊，我们有一个计算的公式啊，就是15除以15减去。年龄，
0: 十五减去年龄
1: 乘以0.25，
0: 哦，
1: 这是我们这个调节力的一个估算。
0: 这个调节力它 有什么意义呢？就算出来这个数的话，
1: 算出来这个数是这样，你看，比如说我们这个人四、嗯、以这个人四十为例啊，以这个人四十为例，你说十五，是吧？
0: 对，
1: 十五减去一个二十。
0: 嗯，
1: 对吧？然后得到了就是一个
0: 年龄乘以0.5还是零点二？
1: 零点二五
0: 啊，就是四分之一
1: 啊，四分之一啊。
0: 比如说这人40岁，那就是十。
1: 啊，对，十。
0: 十五减十
1: 就是五。
0: 对，
1: 就是相当于我的调节力，就剩下五了。
0: 嗯，
1: 就剩下五了。剩下五了以后，我们调节力它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如果有五的调节力，我们要把它都使出来。
0: 嗯，
1: 这是很累的。
0: 哦，
1: 我们把它使出2.5，使出一半来，
0: 嗯，
1: 把它使出一半来，
0: 这叫调节力是吧？
1: 对，叫调节最小调节幅度啊，还是最小调节力啊，就是调节力吧，你就可以这样
0: 调节力啊。大家在咱们直播间的健康家人们，可以把调节力三个字打在我们公屏上。这个调节力怎么算？就是15。
1: 叫最小科学名词是最小调节幅度啊，咱就说调节力吧啊。
0: 行，比较。简单一些，调节力，年龄乘以等于乘以四分之一，可以这么说吧？
1: 对，就是除以四。
0: 乘以四分之一吧，我就这样写，可能会
1: 这样更好啊。
0: 可以好算一些。
1: 对，可以好算一些。
0: 它这个调节力，它算出来的这个意义是什么？
1: 是意义是什么？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啊，比如说我们一个男性啊，他看40厘米的地方这个最舒适，是吧？然后他就需要2.5D。就是刚才你算出来这个数，就是算出来不是一个40岁的人，
0: 对，
1: 哎，然后他乘以四分之一，是十，
0: 对，
1: 哎，然后我们用15减去这个十，得到的是15，
0: 对，
1: 然后我们就相当于你不能把自己的钱全花掉，不要把自己的力量全使出来，使一半劲儿，这是2.5，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看40岁，我看，
0: 2.5是它的单位是什么？
1: 米
0: 啊，
1: 二D，我们叫它D。
0: 嗯
1: ，D， 然后这是2.5D， 就相当于250度，哎，它的倒数不就是0.4嘛？0.4就是40厘米，哎，就相当于我这个年龄，
0: 有点复杂，
1: 就是40，就正好。
0: 哦，
1: 如果说我们还长，岁数还长，长到50了，长到50了，
0: 这个调节力就更小了，
1: 调节力就更小了，是吧？就相当于小了，这个是。2.5，小了2.5，小了2.5，我们，哎，还需要它只能付出1.25来，只能付出48吧，我们就说它48吧，48好算，
0: 对，
1: 48它就相当于只能付出，它就剩下了几个啊？
0: 三，
1: 剩下了三，
0: 对，
1: 剩下了三，它只能拿出一半来，
0: 1.5，
1: 它要达到。它要达到2.5怎么办？就加100度的花镜。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花不花48。这是我们用数学来算出来啊。它这个花不花48是怎么？
0: 48这个年龄是个坎儿，
1: 对
0: 于这个
1: 48
0: 眼睛花的这个问题来说啊，因为这个公式也可以看出来
1: 啊。
0: 48这样一算，它就是3那个调节力。
1: 对，
0: 你说还得除以二，
1: 还得除以二，你只能拿出一半来。你每次都要拼尽全力去干一个活，你就比较累啊。你使出一半的力量来啊，你是比较舒适的，啊，它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0: 唐小唐这位朋友啊，您左上方点点关注，我看还不是咱们这个粉丝家人。他说视力正常，验光有远视，属于接近花眼吗？远视跟这个花眼不一样，
1: 远视跟花眼其实还是有一点的区别。我们的远视啥？它也是用远视镜去矫正。我们说的这个花眼是啥？就是说，还是用我们说的这个，相当于你的一个设置啊。我们这个，这个度数是多少？花眼是啥？就是说，我们它没法变焦了。就相当于我们的相机，像我们的手机，又能照清远，又能照清近，哎，这叫我们的正常，
0: 是吧？
1: 如果说我们的手机啊，只能照出近视的来，照出近视，照远照不出来了，这就是一个近视了。然后对于一个远视来说啊，如果没有花眼的情况下，其实我们要动用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调节。年轻人你还有调节，比如说有一点点远视，你通过调节是可以。把它淹没掉的，所以说很多远视的人年轻的时候视力好，没有啊，但是花眼的人， 这样的情况下，花眼会表现出来早一些，然后需要的这个花径度数要更大一些。验光是有远视是啥呀？我们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啊，视力正常，验光是一个远视，这个得看你年龄有多大啊。如果说是一个小孩子，有。

0: 系的情况下，戴上眼镜会更加的舒适。远视和花眼也不一样啊，它就是我们远视就是相当于眼睛太小了，远视是相当于远视太眼睛太小了，近视相当于我们的眼睛太大了，都是通过眼镜来解决的。通常来说，我们一个远视的人，他我们如果花眼了以后，不能通过我们摘戴眼镜这样的话来解决的，我们更需要两副镜子，一个是看远的，
1: 对，
0: 一个是需要看近的。比如说你是一个远视，同时是50岁的一个人，我们看远需要戴200度的一个远用镜，看近啊，我们可能需要400度左右的一个近用镜，花镜啊，才能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更需要两副眼镜啊。这样说起来可能有一点点绕啊，有一点点绕，但是我们确实是对一个又有远视又有花眼的一个50岁的人来说啊，可能需要戴两副眼镜了。如果说我们这时候只有18岁，如果通常有100度的这个远视，其实啊，对你来说可能是没有什么影响。这个看你的年龄这个看真的是看年龄了。
1: 对，唐小唐这位朋友他没有说是多大年纪
0: 啊。
1: 好，那咱们其他的朋友们有这种近视老花的困扰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一下，大家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来点点赞不知道收看咱们直播的这个健康宝宝们是什么年龄段的朋友那此时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明堂广播版进行直播。那广播版呢，在17点整会结束。大家呢，如果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关注一下燕。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晋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哎，宝贝，
5: 我不要。
6: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
5: 不要。
6: 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7: 面霜3年就能美白，
8: 妈，咱买一个吧。
9: 哎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
10: 小气鬼。
6: 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11: 你不是练过敏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12: 您别唠叨了，又没花您钱。
11: 这不是钱的事儿。
6: 我不喜欢
13: 小雪呀，
6: 他变老的样子。今天的他竟然如此陌生。
14: 妈，
6: 我真的了解他吗？
15: 我喜欢看他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他受到丝毫伤害。
16: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15: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16: 还有什么3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15: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11: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挡。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傍晚六点，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2: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

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徐世昌看完了袁世凯这四句诗以后，吓得出了一头的冷汗。哎呀呀，袁世凯的抱负不小啊，难怪他庄前戒备森严，庄里边又电报频传，难道说他真有谋朝篡位之意吗？徐世昌也就刚想到这儿，就听见外边有人弹嗽一声，紧接着唰，门帘高挑，从外边虎步轻移走进一个人来。徐世昌定睛观看，正是袁世凯。老朋友，两年多没见面了，故友重逢啊。今天徐世昌仔细打量袁世凯，嚯，又发福了。袁世凯本来就是五短身材，宽天庭，阔地阁，双眉浓重，目似朗星，准头丰润，大耳垂纶，嘴角微微的有点下垂，给人这么一种不怒自威的神态。嘴角的两旁有这么两道深深的腾蛇纹，精心修剪的一部短胡须更显着是深谋自负。身穿锦袍，外罩绛紫色七侠缎的团龙马褂，海蓝色的裤缎中衣，深灰色五丝罗的套裤，白布袜子，明气脸大缎的双脸鞋，腰带上挂着这么一对荷包，锦线绣，风鹤延年，墨绿色的跟头搭拉里边装着这么一块日本大三只的怀表，右手的大拇指上戴着半红半绿的翡翠扳指，左手无名指戴着钻戒，是光滑耀眼。老朋友，老没见面了。袁世凯进屋就高声呼唤：“菊仁兄，魏婷。”两个人单腿打气互相行礼以后，袁世凯马上抢前一步，紧紧拉住徐世昌的双手：“菊仁兄，别来无恙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两人是一阵大笑，这一笑，这里边是大有文章。笑什么呢？徐世昌笑的是，你袁世凯往京城派去电报，说你有这个病那个病，有什么痰喘之症，还什么发烧，怎么样啊？我徐世昌就知道你这里边又变着戏法呢。你这点戏法能瞒得了别人，能瞒得了我吗？咱们俩是多少年的交情，老朋友了，我就知道你其中有诈。如何？果然不出我徐世昌所料。那么袁世凯笑什么呢？袁世凯笑的是，我早就料就了，你徐世昌看完我的电报以后一定会来到环上村，咱们俩是多少年的老朋友了，你这会儿不来什么时候来呀？两个人笑后分宾主落座，有家人献上茶来，袁世凯把手一摆，袁克定跟家人全都退出去。菊仁兄，你此次亲至环上必有所谓吧。徐世昌赶快就把如何接到他的电报，庆亲王奕匡如何着急，怎么把自己找去，让他来到环上村看一看情况，并且要劝说袁世凯要立即就到。

此番平乱，谈何容易？乱党非弘扬可避，必须筹备万全，厚集兵力，知己知彼，方可一鼓荡平。否则稍有疏忽，大局危矣。菊仁兄，您还记得想当初我给慈禧老佛爷递上去的八本色缘四册吗？这八本色缘四册又是怎么回事呢？那是早在光绪30年的时候，袁世凯啊就派出去密探，混在留学生中间，让这些密探到海外要查探一下这些革命党在海外的活动情况。也就是说，孙中山和黄兴他们在日本东京刚一成立同盟会的时候，袁世凯就接到了密探的密报，就得到消息了。袁世凯认为必须马上把孙中山还有他的同盟会立即除掉，否则的话将来是后患无穷。所以他马上给慈禧太后写了一道密折，慈禧太后还真采纳他的建议了，命令各省督抚严防革命党活动。等到了1906年的时候，袁世凯又按着慈禧太后的旨意，把天津的侦察队扩建成探访局，到处缉拿革命党人，并且悬以重赏。如果说要是有人能够捉拿到革命党的首领，是赏银千两；要是能够捉拿到一般的党徒，赏银500两。就这样，结果呀也是无济于事。就在同年的12月份，同盟会的会员刘道一在江西的萍乡还有湖南的浏阳李陵发动了会党矿工的起义。这次起义虽然说由于寡不敌众失败了，可是给清王朝一个狠狠的打击。袁世凯啊就把这几年来镇压革命党的经过仔细的总结了一番，他琢磨出这么四条对策来，又写好了密折递给了慈禧太后，这就是他的八本色缘四册。那么这四条都是什么内容呢？第一条，那就是建议慈禧太后下命令，让这个驻日本的使臣和日本政府办好交涉，勾结日本政府必须要把孙中山驱逐出境，还要求日本政府协助是严查革命党人。袁世凯这时候他可狠呐、那就想让孙中山还有同盟会没有立足之地，把本吗？他的第二条就是要求外务部派出一些能言善辩之员，就是找些能说会道的，前往驻各国的使馆，叫这些人呢乔装改扮，以巨商富贾的身份在海外向华侨游说。那个意思就是想破坏华侨跟孙中山先生的联系。他的第三条就是限制出国留学生，并且在留学生当中安插眼线，派去密探监视留学生的一举一动，责成各口岸海关对那些要出国的留学生是严加盘查，要秘密的查看留学生的行踪，只要发现这里边有依附革命的，马上把他们送回原籍，是严加管束。这一条啊就是孙中山先生在海外领导的革命活动孤立无援。第四条就是建议慈禧太后下命令要取缔革命书报，并且呢还让学部要编写新的教科书，宣传这些忠君爱国的思想。这就是袁世凯当时的八本色缘四册。慈禧太后接到以后当然一一照准，结果怎么样？尽管孙中山先生被驱逐出境，离开了日本，在越南河内又建立起革命机关，照样领导着革命，连续不断发动了好几次起义，嚯，把清王朝举朝上下给吓坏了，那真是惊恐万状，谈虎变色呀！像这么大的事情，

0: 昌能不知道吗？能忘得了吗？徐世昌根本就没忘。这个，那么徐世昌想什么呢？徐世昌啊，这叫故作姿态。徐世昌此时此刻想的不是八本色缘四册，想的是袁世凯。为什么我跟他刚一见面，第一句先提这八本色缘四册呢？袁世凯他到底作何打算呢？除去向我显示一下他当时的才能，说他袁世凯当时站得多高看得多远，就知道乱党不除必是后患，说他当初有远见，除此以外他还要达到什么意思呢？言外之意就是到现在要对付乱党，舍我其谁，除去我袁世凯以外，你们谁都干不了，只有我袁世凯才能够了此残局。有这番意思。哦，袁世凯念念不忘他的八本色缘四册，说明袁世凯现在仍然在琢磨对付革命党的对策。说明他还是想出山。哦，哎，魏婷啊，我看你还是从朝廷的安危着眼，我看还是应该立即就到啊。徐仁兄，有道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哦，这一下徐世昌更明白了，这句话袁世凯说的，徐世昌可太高兴了，是正中下怀。那是啊，想当初袁世凯那也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来又入了军籍，是你载沣想杀袁世凯没有杀了，然后让人家回原籍养病，开缺回籍了。哦，现在大难临头了，想用人家袁世凯，就封人家这么一个湖广总督，还有会同殷昌一起调动部队做殷昌的副手，甭说袁世凯不答应啊，就是我徐世昌我也不干呢。那徐世昌张嘴刚要说话，唰，门帘一挑，袁克定这时候从外边进来了。父亲，饭菜已经准备好了，我看请徐老伯先用饭吧。
1: 哦，好好好好好，徐仁兄，请请。
0: 徐世昌就在袁世凯父子陪着走进了饭厅。来到饭厅一看，虽然说是家常便饭，那也是精心置办的宴翅席。落座以后，袁世凯啊，平常是很少喝酒，也就是逢年过节的高兴了，喝点什么花雕啊，哎，喝点这个酒。今天徐世昌来了，老朋友见面了，特意让袁克定端来这么一坛陈年的花雕，陪着徐世昌推杯换盏。酒足饭饱以后，袁世凯又领着徐世昌走进了自己的密室。密室啊，那是袁世凯自己在家里办公的地方，所以叫密室，就是这间屋子包括他的子女，没有袁世凯的吩咐，任何人不准随便出入。徐世昌跟着袁世凯走进密室一看，哇，徐世昌的心呐，立刻就踏实了。怎么回事啊？就看见袁世凯的公案上边摆着地图呢。哪儿的地图？武汉三镇的地图，完全证实了袁世凯的想出山呢，只是在等待时机。哎呀，魏婷啊，你我二人都是多少年的老朋友了，无话不谈，有什么打算你就跟我说吧。巨人兄，我这不是正等着你跟我一块儿运筹帷幄吗？徐世昌跟袁世凯两个人在密室里密谈，一直谈到了次日凌晨三点多钟。袁世凯把自己的想法跟徐世昌全都讲了，经过两个人商量，定出来是六项条件。第一，要清政府明年召开国会；第二，

0: 要组织责任内阁，第三要宽容武昌事变诸人，第四要解除党禁，第五要求朝廷把指挥军队的全权都得交给袁世凯，第六要广筹军费。这六条啊，简单说就是两大项，一项就是袁世凯要收买人心，他知道现在这个时候跟他当初写八本四元四策，革命党的形势已经是今非昔比了。那个时候袁世凯主张是搅拌，现在呢搅拌已经很难奏效，不成了，再想搅拌办不到了，必须得是连剿带俘，所以他要收买人心，要求清王朝明年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武昌事变诸人，解除党禁，这都是他在收买人心。另外一项呢，就是要权呢、你想让我出山，必须得把指挥部队的全权都交到我的手里边，另外还得广筹军费。两个人商量好了以后，许世昌告诉他，我这次是微服出行，不能够久待，我得马上回去。袁世凯也不便久留，立刻吩咐下边人准备好马车，把徐世昌那两名随从给找来，由袁克定陪着，一直把徐世昌又送到了张德车站。徐世昌带着两名随从保镖上了车以后，火车拉鼻咕噜转，徐世昌坐在车厢里边这么一琢磨，我这次还上村来的职，不虚此行，我到底把袁世凯的底牌给摸过来了。徐世昌啊，想着想着直打冷震。两个随从保镖一看，哟，老爷怎么这点打冷震呢？车开得快，风太大。不是啊，这是包厢挺严实的。他们哪知道？徐世昌啊，是吓的。什么事把他吓成这样？就是袁世凯提出那六项条件。徐世昌是越想越害怕呀，庆亲王奕匡让我来到环上村，让我干什么来了？是让我劝说袁世凯立即就到，我倒是好，跟袁世凯商量开条件了，就这六条，朝廷能够答应吗？如果说真能够答应袁世凯这六项条件，那甭说摄政王载沣得退位，就连庆亲王奕匡都得卷铺一卷回家呀，那要成立责任内阁呀，这可怎么办呢？袁世凯还要这么多权力，真要是让袁世凯独揽大权，那么袁世凯就会挟天子以令诸侯，哎呀，他就是当今的曹操啊，嘿，如果以后袁世凯要是伟大不掉，我徐世昌周旋期间必当干系，这可怎么办呢？不行，我得想个办法，得给自己留个退身步。回到京城以后，我见着王爷，我先这么说，如果说朝廷能够答应袁世凯这六项条件，我就这么办，要是不答应的话，我再这么办，这么办，对，我就是这个主意。徐世昌啊，真不愧是水晶球，是又光又滑。俗话说，不是走一步看三步吗？徐世昌这会儿走一步能看出六步去。简短截说，火车开到了北京以后，徐世昌下车带着两个随从保镖赶快回到自己的家中，也顾不得休息，立刻换好了衣裳，直奔庆王府，走过来给请了个安，请王爷安。奕匡看他一眼，然后伸手拿饽饽渣接着喂金鱼，回来了。徐世昌索性啊，就绕到奕匡的身背后，也一块看着金鱼。王爷啊，您看这条龙井怎么要翻板啊？奕匡心里话，好你个徐世昌啊，你敢跟我转影呗？嘿，别看我这看金鱼，我这心里边着急着呢。魏廷那儿怎么样啊？问完这句话再一看徐世昌啊，嚯， 就跟变了个人一样，是愁容满面，把头这么一低，嗨，王爷，我看这件事情啊，咱别找袁世凯了，咱们找别人吧。哎，袁世凯他到底是怎么了？他真的有病了吗？他没病，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嗨，王爷，咱们找别人吧。袁世凯他跟咱们要条件呢、啊。哦，哼哼，怎么着？袁世凯他还开出账单来了？你说说，他都跟咱们要什么条件呢？徐世昌这才把袁世凯提出这六项条件跟易匡这么一讲，易匡听完了也为难了。哎呀，这个袁世凯的胃口还真不小啊，他要这么多的条件，所以呀、啊。王爷，咱们赶快找别人吧。不行，谈何容易？现在东交民向外交使团已经点了名的要袁世凯出山，哪有那么说换人就换人呢？哎呀，可他提出来的条件怎么办呢？能答应吗？我倒是好办，就怕北府那边不答应。哦，您说的是摄政王采风，那好办。我倒是有个主意。
1: 你有什么主意呀、啊、
0: 王爷，咱们还照老办法，咱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呢。行行，嘿嘿，水晶球还真有你的。来人，赶快把纳童给我找来。功夫不大，把纳童也找到了庆王府。三个人经过商量，琢磨好对付载沣的对策。第二天，由纳童首先向载沣提出这六项条件。载沣一听说袁世凯要条件，急了，那不行，不管怎么说，不能答应他这六项条件。你们这是助纣为虐，荒唐之极，不能答应。

0: 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义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2: 看这个凤凰气宇昂然，身旁又有百花拥簇，所以在颜色选择之上不需要过于华丽，只需要选择深紫色的蚕丝线，八股绞入一股薄银线，然后捻成一股，这样的话色调就柔和。
1: 刚刚这段听上去心思巧妙、精致奢华的刺绣技艺，出自电视剧《如懿传》，剧中是为了给太后绣制万寿如意被，一床被子彩凤作图，捻银线串珠宝，紫英珠、碧玺珠深浅交错，盘结于上，蜜蜡点缀，寓意吉祥，华而不虚，艳而不俗。而这些高超的技艺就出自燕京八绝之一的京绣。今天我们就带领大家去探寻京绣的前世今生。京绣起源于唐代，契丹国志中记载，当时的燕京锦绣足起，京绝天下。而宫廷绣就是因辽在燕京设立绣院而诞生的，主要是为供奉朝廷、帝王、侯爵服饰用的。经过明清皇室的发展和推进，尤其到了清代的时候，京绣大为兴盛。清朝光绪年间，朝廷内务府还专门设立了绣花局，聚集全国各地顶尖的刺绣高手进京，专门为大清朝的帝后及文武百官绣制各类清宫用品。甚至在当时有了这样的说法，手工刺绣的鼎盛在清代，而清代刺绣的鼎盛非宫廷莫属。在京绣中，大量使用金、银、珍珠、孔雀羽毛等名贵材料，但也正因原料太贵，限制了设计师的发挥，一切必须按规矩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绣代表性传承人梁淑平：
3: 为什么叫京绣呢？它都是为皇宫服务的。为什么别的绣都请都有，在民间都有，咱们这个京绣民间以前没有。京绣我们都是说从开始学就是得学齐、平、亮，针法挺多的，有攀金绣，有打籽绣，有那个捻针绣、插针绣，这要几十种。我们呢，不同的部位，不同的针法。
1: 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4: 京绣的最大特点是用料华贵，比如龙袍上的龙，除了眼睛、脚、鬃发、爪尖、脊骨使用丝线，其他部分都使用金丝线。这样制作出来的龙金光闪闪，立体感强，这也是京绣中最好的针工，称为平金打籽绣。这种绣法在其他地区的绣品中极少见到，成为燕京地区京绣的特色绣法。这就是咱燕京八绝之一京绣。
1: 乾隆时期，随着京剧的兴盛，京绣在民间也有了大量的发展，在民间的制作已形成体系。到了清末期，北京有几十家绣坊，这些绣坊在传承京绣的基础上，在刺绣的过程中加入了更多民间元素，贴近百姓生活。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4: 京绣在清朝宫廷里一些绣花纹样只能在特定的地方使用，比如在封建王朝时期，龙代表着皇帝，所以龙的绣样只能是皇帝使用。有一些绣品的关键部位上还会镶嵌玛瑙、翡翠等宝石。进入民间之后，图案演变得自由活泼、质朴可爱，带有吉祥寓意。比如寿字代表多福多寿， 牡丹代表富贵吉祥，石榴代表多子多福等等。
1: 随着京绣走出宫门，那些宫廷绣花局的绣工们散落民间，也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比如固安京绣、龙窑京绣，而最为出名的定兴京绣便传自一位名叫梁芝的宫廷绣工。2014年11月11日，京绣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梁芝的后人梁淑平成为非遗传承人。面对传统京绣制品在国际拍卖市场上不断翻出新高，但在现实生活中了解它的人却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技艺传承危机的现状。上世纪70年代，梁淑平开始独自创业，其创办的刺绣企业如今已拥有500多位绣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绣代表性传承人梁淑平：
3: 我们传统的纹样也有，是我们现在的设计也有。我现在是在网络销售，各个搞的各平台传统的纹样，一个龙啊，一个凤啊，或者是有点云呢、啊，代表一下呀。那什么都问他创新到时装上面来，网购特别好，现在他们也喜欢，特别喜欢上，我们都把它融入到生活当中来了。
1: 京绣的过往与当下演绎着宫廷技艺的前世今生，曾经专为宫廷服务的京绣，如今在匠人们的守护传承下，一步步与时代结合，走向更为广阔的市场。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1: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0: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1: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0: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1: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今天这故事啊，咱们还得从完璧归赵之后说起。想当年秦昭王贾谊啊，许诺用15座城池来换取赵国的和氏璧，结果呢他被蔺相如看穿了，最后是失去了和氏璧。就为这事儿啊，秦昭王一直耿耿于怀，多次出兵攻打赵国，并拿下了蔺、齐、代郡等城池。那个时候啊，这各个国家之间是纷争不断，全都是靠拳头说话，是今天啊你打我，明天我就打你。后来秦国跟楚国之间的关系就恶化了，为了腾出精力对付楚国，秦国又想跟赵国握手言和，就不提旧恨了，再续前缘。公元前279年，秦王派使者邀请赵王在渑池会见，这个地方呢就是现在河南省的渑池县，就准备在这儿共同商定合约。可是赵国的大臣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全都变了脸色了，心里头是七上八下的。为什么呀？因为当年楚怀王就是这样被骗到秦国，结果就成了阶下囚，好不容易啊才从秦国逃出来，可是最后呢还是被秦军所杀，客死他乡。因为这前车之鉴，大臣们纷纷劝说赵王啊不要铤而走险。赵惠文王自己他也有一些发怵啊，这打心眼里不想去秦国。这个时候大臣蔺相如站出来了，他说秦国以礼相约，我们呢也应当是以礼前往。秦国先攻城后约见，显然他是在试探咱们，大王如果不去，哎，倒显得您是胆小怕事，秦国很可能就会继续攻打赵国，我呀愿意与大王同去。赵惠文王一听人家蔺相如说的在理儿啊，我堂堂赵国君主，当有勇者之风，怎么能害怕认怂呢？于是啊他决定深入虎穴和秦王在渑池会一会。
4: 前方吉凶难料，赵惠文王走这一趟，谁护驾前往，谁坐镇留守呢？赵国上下不得不做好万全的准备。接下来赵惠文王又会做出怎样的安排？
3: 赵惠文王决定带着蔺相如等文官去渑池，廉颇率领大军留守赵国，随时做好迎战的准备。大王，你不能只带文官前去辅佐呀，应该再挑选5000名精兵护送前往。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啊，赵惠文王也采纳了这个建议。临行之前，赵惠文王任命李牧为中军大夫，率领5000精兵先行开道，平原君赵胜率领大军紧随赵王之后，让他屯守在赵国秦国的两国边境。留守大将廉颇在送行的时候说道，大王这次去赴约，算上来回路程前后不过30天，要是过了30天大王还没有回来，就请让我们立太子为王，断了秦国扣留您作为要挟的念头。要说这话一般人可是根本不敢说，大臣拥立新太子即位，那就有机会把持朝政，甚至是篡国谋权，杀了太子取而代之。赵惠文王也知道这是一招险棋呀，但俗话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深信 廉颇的忠诚，就只得把赵国的安危全都托付在这位老将的身上。赵惠文王带着手下的文臣武官浩浩荡荡的就到了渑池，秦昭王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两国博弈接下来又会上演怎样惊心动魄的大戏呢？
4: 恃强凌弱，秦昭王如何傲慢无礼？机智勇敢，蔺相如如何以牙还牙？
3: 秦昭王设下国宴，盛情款待赵惠文王等人。赵惠文王落座之后，推杯换盏，喝到兴头之上，秦昭王就对赵惠文王说了：“说寡人听说赵王擅长音律，我这儿啊有宝瑟一只，能否请您鼓瑟助兴呢？”瑟是赵国人喜欢弹奏的一种乐器，形状像琴，一共有25根弦。在这种场合之上让君王弹奏乐器，这明摆着就是故意挑衅。赵惠文王可是也没办法推辞啊，就只得弹了一首。谁知他刚刚弹奏完毕，秦国的史官就拿出笔和竹简写道：秦昭王28年秋月吉日，赵王为秦王弹瑟，并高声宣读了一遍。赵惠文王这算是被秦昭王给算计了，吃了个哑巴亏，这心里能是滋味吗？那张脸呢瞬间就耷拉下来了。这个时候蔺相如顺手就拿起了一个否，这否是当时盛行的酒器，这肚子大口小。蔺相如走到秦昭王面前说：赵王听说秦王善于演奏秦地的乐曲，请允许我献否，请大王敲打伴唱以助酒兴。秦王大怒啊，当场拒绝了。没想到蔺相如是横眉怒目，举着否大声喊道：大王如果不答应，在这5步之内，我脖子上的血就能溅到大王您的身上。宴会的气氛顿时就紧张起来了，秦王左右的卫兵抽出宝剑要杀蔺相如，而蔺相如呢把否高高举过头顶，瞪大双眼怒视着他们，大声喝道：你们敢？卫兵们吓得是倒退一步啊。秦昭王一看这架势，担心收不了场，可是又没有更好的法子，就只好皱着眉头勉强在否上敲了一下。蔺相如马上奏请赵惠文王，宣赵国御史走上台来。御史写道：赵惠文王20年秋月吉日，赵王与秦王在渑池会饮，秦王为赵王击否助兴。如此一来呢，赵国算是扳回了一局。秦国的群臣见秦王不但占不到便宜，反倒是受辱了，就想替秦王啊挽回一些面子。这时候双方敬酒，秦国群臣是齐声喊道：请赵国割让15座城池为秦王祝寿。于是蔺相如一步向前回敬道：来而不往非礼也，请秦王割让咸阳为赵王祝寿。秦国的大臣们无言以对。最终赵国在渑池会上占了上风，两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并决定互送人质，赵惠文王安全回国。蔺相如在渑池勇敢机智斗秦王，维护赵国尊严的故事，为国家立下了重要的功勋。而这段故事也被司马迁记录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当中，也留下了“渑池之功”这个成语。现如今，“渑池之功”这个成语就用来形容为国家立下了巨大的功勋。话说这一番渑池之行，蔺相如功不可没，就帮赵国出了恶气。赵惠文王对他进行了重赏，并拜为上卿，这官职啊比廉颇老将军还要高一些。这一任命让老将军廉颇很不痛快，他就跟同事蔺相如闹起了别扭。 这个呢，就引出了一个成语。

0: 负荆请罪。负荆请罪这个成语同样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说的是廉颇光着上身背负荆条向蔺相如请罪的故事。这个成语呢，用来形容主动向人认错赔罪，请求责罚。那这段故事要从蔺相如担任上卿之后说起。自打蔺相如升官以后，廉颇一直很不服气，这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想，这自个儿出生入死多少年呀，拼着老命是攻城野战，保家卫国，为赵国立下了汗马的功劳，而蔺相如出身低贱，只是陪着赵王出了趟差，还动了动嘴皮子就立了功了，还封官加爵，官位居然比自个儿还高。哎呦，他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呀，公开表示，哼，我要是碰上蔺相如啊，一定要当面给他点难看，哼，看他能把我怎么样。蔺相如听了这话就寻思着说，哎，少闹别扭啊，和谐第一，最好别为这事儿跟廉颇撕破了脸皮。具体怎么办呢？简而言之吧，惹不起我躲得起，干脆啊，泡着病假就不上朝了，就避免跟廉颇碰头。他还吩咐下人，以后碰着廉颇手下的人千万得让着点儿，不能和对方起了争执。
1: 不过呀，两人毕竟同朝为官，低头不见抬头见，哪还能一辈子不相往来呢？这不，有一天啊，蔺相如刚一出门就和廉颇在一条狭路上相逢了，这又如何是好呢？
0: 这一天，蔺相如带着门客和随从准备出门办事儿，车子由南向北向前走，迎面就碰上了廉颇的车架。当时那地方那车道很窄，只能允许一辆马车通过。蔺相如身为上卿啊，廉颇理当让路，但是廉颇继续迎面向前，丝毫没有避让的意思。蔺相如知道这是廉颇存心挑衅呢，就让手下，哎，赶紧的，咱们主动避让，就把车退到路旁的一条小巷里，等廉颇的车马过去之后，自个儿再接着走。现如今邯郸城内有一条小巷，就以蔺相如回车巷命名，这是游客到邯郸的必游之地。蔺相如如此忍让，这门客们实在是看不过去了，他们就说，我们离开自个儿的家人，投靠相爷您的门下，那是因为我们仰慕您的雄才大略啊。现在您在廉将军面前忍让到这个地步，不仅在朝中躲避，哦，还要在道路上躲避，这种胆量连普通人都感到羞愧，更何况您是身为相府中人呢？要是这样啊，还不如请我们都回家吧，我们呀是不想跟着您再受屈辱了。蔺相如心平气和地就回答这些门客的问题，说，廉将军跟秦王相比，你说哪一个厉害呀？大伙说，当然是秦王厉害呀。蔺相如说，我见了秦王都不怕，难道还怕廉将军吗？要知道，秦国现在不敢来打赵国，那就是因为国内文官武将是一条心，我跟廉将军呢，就好比是两只老虎，这两只老虎要是打起来了，那必有一伤啊，这就给秦国造成了进攻赵国的好机会。你们想想，国家的事儿要紧还是我个人的面子要紧？门客们一听，哎呦，这才明白了，大伙儿都对蔺相如的宽宏大量表示佩服，就急忙下跪表示今后定当忠心效力蔺相如。没过多久，这番话就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这位老将军听了之后是恍然大悟啊，满心的羞愧。虽然蔺相如没有真刀真枪上战场，可是他通过唇枪舌剑保住了赵国的尊严，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如果不是他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冒险前往秦国，那和氏璧不可能完璧归赵。而在渑池之会上，如果不是蔺相如智斗秦王，那赵国也早已经颜面扫地，赵王也就不可能安全回国。他自个儿身为上将军，只顾是争功。

0: 公泄愤，不为国家着想，那想起来可真是惭愧呀。廉颇明白了这个理儿，这心里就更加的过意不去了。那这位大将军又会做出怎样的举动呢？
1: 知错就改，耿直教军怎样负荆请罪？兵士前嫌，将相携手如何再谋发展？
0: 话说这一天，廉颇听说蔺相如正在府上大宴宾客，他脱下战袍，光着上身，背负荆条，来到蔺相如府前登门谢罪。当时蔺相如正在家里招呼客人呢，听说廉颇老将军来了，急忙走出府门出迎。不过眼前这一幕可是让他大吃一惊啊，只见门口的廉颇老将军是光着膀子，背后绑着荆条跪在那儿。周围的老百姓看见廉颇这个架势，全都凑上前来看热闹，把蔺相如的家门口围的是水泄不通。廉颇见蔺相如从家里出来，恭恭敬敬地说，我呀是一大老粗，没修养，没见识，蔺上卿，您对我是如此的宽宏大量，让我实在是惭愧啊，请您呐用荆条责罚我吧。蔺相如看到这位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军如今有这样的举动，是既震撼又感动啊，他急忙上前两步，把荆条丢在地上，用双手扶起廉颇，给他穿好衣服，把他迎进府中坐下。廉颇是百感交集，老泪纵横，他激动地说，从今以后我愿意和你结成刎颈之交，精诚团结，同心报国。从此以后，两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负荆请罪这个故事也成为了一段千古佳话。赵国将相和的事迹传到了其他诸侯国，大伙都对他们竖起大拇指点赞，赵国也因为他俩的精诚合作一度强盛，成为东方诸侯阻挡秦国东进的屏障，就连秦国也不敢小瞧赵国。秦昭王还把孙子异人送到赵国作为质子，以后十年间都没有敢进攻赵国。赵国的都城邯郸也越加繁华，商贾云集，一片是升平景象。廉颇和蔺相如一武一文，一生为国操劳。蔺相如顾全大局的宽宏气度，和廉颇知错必改的坦荡胸襟，为后人树立了不朽的典范。这正是相如渑池射秦人，位高南浮廉将军，小象回车朝堂壁，负荆请罪见真心。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5: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4: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下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四零。
1: 晚上十点，洗去一天的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燕赵乡音送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5: 豫剧《朝阳沟》是由河北籍的著名作家杨澜春根据我省邯郸地区列江村的生活故事创作而成。从1958年3月首次公演到现在，深深印在了戏迷的心中。从乡村到城市，到处可以听到人们兴致勃勃的传唱。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出戏的精彩唱腔，也重温这部戏当中所演绎的火热生活故事。首先请欣赏银环和栓宝相会的一场。银环由河南省豫剧三团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杨红霞扮演，栓宝由河南省豫剧三团盛红林扮演。
6: 哎，银环，
7: 什么？
6: 哎呀，银环，登记了吧？
7: 哎，信您收到了。
6: 不收到信，大忙天还能来？好，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一块劳动，晚上一块听听新闻，欣赏欣赏歌曲。好，给，相片也取出来了。银环
7: 啊，
6: 恁妈批准你没有？哎呀，要去就走，有话就说，那是哭啥来？

0: 看，我早就说叫那蚂蚁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着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我都给他说够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害怕狼吃了我了
0: 呀。那个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呢、我跟他说去，
1: 你去，他不骂死你。
0: 你说咋办嘞？
1: 我也没办。
0: 银欢，银欢，到底自己有决心没有？
1: 哎呀。

0: 也没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的给你写，
1: 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
0: 呀。那当初你才回家参加劳动的时候，不是和我现在一样啊，也怕你爹妈说你丢人。
1: 哎，我算是总算斗争胜利了，那你呢？
0: 咋，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1: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
0: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1: 啊？你要斗争20年，我也等你20年。
0: 爷、yeah, 还没结婚嘞，你说话就这么气粗。
2: 一换，哎呀，一换，咱都冷静点好不好？
0: 你别理我。
2: 银换。

0: 跑回啥来？
1: 去年暑假，当好多同学们参加农业生产，你是头个报名，我是第二个报名。女同学中间是一名我坚决，一心要把我的青春贡献给农业建设。谁知等了半年，也没等通俺妈的思想，后悔当初没有跟你一块下去。
0: 哎，那现在去也不晚呐。
1: 那他要是不叫去了？
0: 哎，咱给他来个先斩后奏，一碗水泼到地上，他想收也收不起来。
1: 那他要是撵到路上了？
0: 撵到路上再说，这挪一步总比站着强吧。
1: 好，走就走，
0: 走吧走吧，夜长梦多。
1: 走
0: 走。
1: 哎，哎呀，双宝
0: 啊，
1: 我看这事儿还是再跟俺妈商量商量吧。
0: 哎呀，商量商量，再商量，第三个五年计划都完成了。
1: 哎呀，哪还在乎这几天呢？
0: 把照片给我。
1: 给你？
0: 给我？
1: 咋？那也不是光照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
0: 儿。哎，那好，把我那一半撕掉。
1: 你敢？
0: 嗯，你看我敢不敢？
1: 你，好好好，你撕吧，你撕吧。
0: 你看敢不敢？
1: 好，你撕吧，你撕吧，你撕吧。
0: 你看敢不敢？你看敢不敢？好好好，跟着恁妈守住那个纸烟摊，坐着吃一辈子吧。
2: 栓宝知道银环想去朝阳沟，只是碍于母亲的反对，一时下不了决心。情急之下，栓宝使出了激将法，再加上银环几位女同学的劝说鼓励，银环终于决定立刻出发，跟栓宝去朝阳沟。下面就是经典的上山选段，唱出了山清水秀，鸟语花香。

0: 城市姑娘银环来到朝阳沟的消息轰动了小山村，当然最高兴的还是栓宝的家人，激动的都不知道怎么招待这位未来的儿媳妇。栓宝娘由马兰扮演。
1: 什么娘？去你二大娘家把那个暖水瓶借来。
2: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1: 叫你去你都去呗。
2: 哎，自己人还客气啥嘞？好好好，我去我去。
1: 银环，你坐坐。哎，娘，哎，你老人家身体好吧？
3: 好。一年也难生一回气，那人家干部都说我是啥，

0: 下里没有学不会来。
1: 哎，这没啥，这庄稼活说难说也好说，那人家咋做咱咋做。
0: 英花，你快坐，哎，快坐啊！哎，瞅这，瞅这啊！去年儿咱娘家借几个鸡蛋来，
2: 咱家不是还有了吗？
0: 你忘了？都快放坏完了啊！英花，你坐那歇着吧，我给你做饭去啊！哎，
2: 娘，我帮你烧火吧。
0: 哎呦，走那么远的路累了，快坐那歇着啊！
2: 一会儿都好啊。
3: 栓宝娘见到了未来的儿媳妇，乐在心里，喜在眉梢，想做顿好吃的款待一下。这饭还没做完呢，银环妈就追到了朝阳沟。您一定记得银环妈那一蹦三尺高的样子，她可不是好惹的主儿。银环母亲由张月婷扮演。
0: 这上山下乡是个体面的事儿，那是蹭啥了？我去接接他。

0: 家母。
1: 谁是你亲家母啊？
0: 你看，那是急啥来？有话慢慢说。
1: 我的嘴不有啊？我的闺女不叫我说。
0: 别着急，先住下，明天再说。
1: 住下，那住下怕冷吃老完了。
0: 有话吃罢饭再说。
1: 不是跟你要饭来了啊？
0: 那恁娘俩先说着话吧。
1: 小英花，你跟我说，你今天回去不回去？
2: 不回去。
1: 你好啊，小英花，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你都舍得离开我了啊啊啊啊！
3: 我跟你说，你今天要是不回去，

0: 你给我说，你今天到底回去不回去？
1: 不回去。不回去，不回去，就是不回去。要卖身让法人告去呗。
0: 你
1: 你
0: 你你好的。
1: 看厉害没？
2: 银环就这样不顾母亲的反对，留在了朝阳沟，一心投入农村建设。但是就像常听到的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3: 银环，一句小话就值得这样？
1: 我妈的遗愿，我个人的前途，我的远大理想，我的一切一切完全放弃，一心一意来为你们服务。
3: 呀呀呀呀呀，那俺爹俺娘俺妹妹全县全省全国农民又是为谁服务啊？
1: 你爹先进，你娘进步，你妹子光荣，你伟大，我给恁比啥？
3: 你看你说的啥话？
1: 啥话？我想好了，我还是考起团去。
3: 你是这山望住那山高，
1: 芥末拌凉菜，个人有心啊。
3: 银环，到底有啥想法？你说说，别净叫人猜心事，中不中？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你伟大，我渺小，哪家都进步，全国就说我落后。
3: 你还叫我说话不行？
1: 我又能把你嘴堵住？
3: 你
1: 咋？
3: 银环同志。
1: 无聊。

0: 叫一声第一句是咋了？
1: 感动也不光荣。
0: 小酸豆，应焕，这是恁妈给你捎了东西，还有封信。

0: 还没结婚呢，嫂子嫂子，叫着真讨厌。
1: 不找就算了，你怪啥了怪？隐患通知！
2: 臭根儿，又给他多嘴多舌了不是？还不快出去！
1: 隐患。

0: 也没有啥好东西，这条围巾留给乔振用吧，
1: 他用不着。
0: 我在恁家住了这么多天，给恁添了不少的麻烦。大娘，我给恁撇下几块钱吧。
1: 我又不是开店的，你就是住一年，我也不要钱。我给你落点干粮。
2: 本来已经心中动摇的银环收到了母亲病重催他返程的信后，不顾栓宝母子的劝告离开了朝阳沟。想想上山时的兴高采烈，下山的步履显得那么沉重。

银环一步三回头的下山，栓宝赶来送他，又碰上了朝阳沟的老支书从县里开会回来，带来了要用科学技术改变山村的消息，让银环认识到农村也有青年的用武之地。于是他决定回家看望母亲后重返朝阳沟。最后他母亲也来到朝阳沟落户，请欣赏脍炙人口的一段《亲家母您坐下》。银环娘由张月婷扮演，栓宝娘由马兰扮演。

好，听众朋友，以上请您收听的是豫剧《朝阳沟》的精彩剧情。接下来再请大家欣赏魏云演唱的《朝阳沟内传》选段。先请听《一个娘生的儿，有坏有好》。

0: 刚才请您欣赏的是由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农民广播制作的戏曲故事《朝阳沟》，欢迎您继续关注河北农民广播的其他节目。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河北农民广播，梨园风。
2: 万岁有旨，王宝钏王娘娘上。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痛，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

0: 回事儿？
1: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2: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3: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2: 你干啥？俺的书包。
1: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2: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1: 俺翻翻，肯定有钱。
0: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4: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吗？
0: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3: 请看，
2: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0: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0: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0: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0: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2: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4: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4: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4: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

0: 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
2: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雅，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
2: 哎，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啊，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
2: 哎，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3: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

0: 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2: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2: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2: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2: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

0: 回事儿啊？
1: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2: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3: 就是没有事，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3: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4: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5: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志辉。

贵，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

0: 他，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

0: 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1: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1: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

0: 淑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哎呦，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

0: 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地。
2: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2: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0: 啊！
2: 你看，
0: 哎，
2: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

0: 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0: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2: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0: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4: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5: 春花
6: 真棒，
3: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4: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5: 我扫六码就行，是吧？
7: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来来，你赶紧报。
8: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

0: 住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3: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3: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3: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3: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3: 妈。
1: 哎，好孩子。
3: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3: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4: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5: 春花姨新年快乐。
6: 春花姨过年好。
5: 给您拜年了。
3: 刘叔叔好。
7: 哎哎，
3: 珊珊姐今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7天，干涩消失，眼泪减少，眼底的水肿开始消退。半个月，
1: 农业新，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2: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

0: 于径山镇的小古城村，地处杭州市西郊30公里。在这里，松涛、翠竹、茶园、清溪，勾勒出一幅绝美的江南风情山水画，是杭州人周末休闲娱乐的后花园。小古城村的村民们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坚持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集思广益，把大径山的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成为了全国共同富裕的典型代表，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考察团。大家都想从小古城村的发展历程中找到共同富裕的行动密码。
1: 小古城村呀，是径山生态区的东大门和游客集散中心，拥有丰富的自然风光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
2: 导游同志，昨天我们已经游览了一天了，名胜古迹我们也看了，民俗文化这我们也体验了，我们呀现在就想知道你们小古城村到底是怎么把这些旅游产业发展起来的。
3: 是呀，
4: 我们和来玩的游客也不一样啊，我们这次是带着问题来的呀，姑娘。
1: 您别急，我知道咱们是红色旅游团，那首先我要让大家看到我们小古城村发展的成果，然后再让大家知道我们小古城村到底是如何发展的。大家跟我来，前面那棵大樟树啊，就是我们小古城村致富的起点了。
3: 致富的起点？那我可要去看看，快走快走。
5: 林书记早，小夏早，
6: 唐经理早啊，
7: 唐哥早。
5: 林书记，这个月的文旅报告我微信发给您了，您看一眼。
6: 好，我现在就看。
5: 您还随身带 iPad 的，林书记您真时髦。
6: 哎，是小夏给我搞的，我这不是时髦，我这是环保无纸办公，你看多方便。嗯，你这个报告做得不错，露营地收入和电商直播增长得都挺快
5: 啊。是，我们村现在可是著名的网红打卡地，我正在联系社交媒体上来过村里打过卡的网红名人，邀请他们再来我们小古城村深度游，这样可以从各个角度推荐我们的旅游新产品。
6: 你是专业的农村旅游经理人，又是自己本地人，我相信你，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办。
5: 谢谢林书记。
6: 不过唐总啊，小古城文旅公司这个季度要收尾了，是不是该给村民们发钱了？
5: 林书记您记性真好，有机农庄和茶园的土地流转款我已经批好了，下周一钱肯定能打到每个村民的账上。
6: 那就好。哎，大樟树底下都是谁呀？
5: 哦，是文旅集团接待的红色旅游团，是来考察我们小古城村的。
2: 林书记，
6: 霍书记。
2: 哎呀，林大哥，好久不见呀。
6: 霍书记，唐总、小夏，这是我的霍老弟，我们是在全国村级干部培训班认识的。霍老弟可是绿色农业的一把好手。
2: 哎，林大哥，我们村的旅游业和这小古城村比可差远了，培训班的时候就听说小古城村是著名的绿富美，今天啊跟着红色旅游团来参观，果然名不虚传。看看你们村这住房、这街道，还有漫山遍野的产业，我们团这老哥几个看的是眼红心热啊。赶快跟我们说说你们村啊这怎么发展的这旅游产业啊。
1: 是啊是啊，我们可不是来玩的，是来取经的。我们这个团都是各地的村干部，都知道搞基层建设多不容易。林书记快给我们介绍介绍经验吧。
8: 我看呢，林书记你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小古城村最美的风景。
6: 哎，我一个50多岁的老头没什么可看的，倒是我们头顶上这棵大樟树，它呀就是我们村这些年富起来的见证。你们瞧这块牌子，
7: 樟树下一

0: 事，这就是我们村的致富诀窍。我们村里大大小小的事儿，都在这棵大樟树下商议。后来人多了，延伸到了村里的议事厅，村里的事情都由大家商量着办。众人拾柴火焰高，村里的发展问题都是民主制商量着解决的，很多致富的好点子都是大家一起想出来的。
1: 哎，林大哥，我知道，这就是你们村被写进十九大报告的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对不对？
0: 没错，今天亲眼见着了，怎么样？
1: 这就这么简单？
2: 对呀，就这么简单。最复杂的事儿啊，有时候是最简单的方式去解决的。
0: 小夏说的没错，不过呀，我们村从2005年开始就在这棵大樟树下议事，到现在已经17、18年了。一个刚出生的孩子，18年都长大成人了。民主议事方法简单，最难的是坚持。
1: 李书记，您还是给我们展开说说吧，这怎么坚持的，怎么议事的？林大哥，您可是个实干家，这不能光请我们喝茶，我们呀想听干货。
3: 对，我们要听干货。
0: 好，那就给大伙上干货。小夏，你给各位村干部泡壶敬山茶，各位老哥老弟们，大家喝着我们的敬山茶，听我讲讲我们这樟树下议事的故事吧。
1: 太好了，
4: 太好了，
1: 快说说吧。
5: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到访小古城村，做出了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服务好三农的指示。当时还是村主任的林光荣，在老书记的支持下，把大家喜欢聚在一起聊天的大樟树当成了农村基层议事的定点。
6: 大领导来的时候啊，我就站在这棵樟树下面，大领导第一个就是跟我握的手。
7: 哎，你不会激动的到现在都没洗手吧？
6: 林主任，老书记，老书记来了。
0: 大家都在这儿呢。
6: 老书记啊，林主任，老书记您坐我这儿。
0: 不用不用，我给老书记带着板凳呢。
8: 哎，来来来，大家都坐啊。
6: 老书记啊，大领导来村里的事儿都上报纸了，我们村啊以后是不是从此就有靠山了？那市里区里镇上不得补贴补贴我们村啊？
8: 补贴什么？凭什么补贴你啊？你给国家做了什么贡献了吗？
0: 我们村一年人均收入6000多，放在整个镇上乃至全国的农村都不算穷。但是我们村的收入除了水稻种茶，再就是靠外出打工或工厂务工挣的钱。
6: 林主任啊，除了这些还能有啥挣钱的手段啊？
0: 别着急，大家看我手里这张浙江日报，大领导来敬山考察就是为了新农村建设。我们村是敬山的东大门，生态好，环境好，我觉得我们村应该抓住这个机遇。我们有山有水，就应该借景生财，大家说是不是啊？
9: 是啊是啊。
7: 我们这儿山好水好，城里人说我们这儿空气啊对肺好，长寿养生。
9: 没错，就是
10: 就是。
11: 哎呀呀，你们说的热闹，这事儿啊我最有发言权。我们家也不是没搞农家乐，盖房子的钱把娶媳妇儿老底儿都掏光了，还不是一年没几个客人。
7: 是啊，我们家从义乌批发的旅游小商品现在还塞了一柜子呢，卖了好几年都没卖完呢。
11: 人家城里人挑剔着呢，人家来一回就不来了呀。
6: 我们这景再好看能有西湖好看？我们村的景这么好，年轻人还不是能往外走就往外走了。
0: 大家别泄气，美院的学生年年来我们这儿写生，说这儿是原生态的风景，和城里那肯定不一样，是不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光等，我们得主动出击，找到借景生财的商机。
8: 光荣说的没错，我们小古城村的人啊，能干能闯实在，但是也得巧干，得抓住时代的机遇。 大家呀，回去都想一想，我们到底能怎么发展？村委班子和党支部的成员也都回去好好琢磨琢磨。我们可以慢慢议，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十次。我们村这么多人，大家一起想，肯定能想出办法。
0: 老书记，您说的对。省委书记来我们村，也觉得我们村在樟树下议事的习惯很好。我有个建议，我们把这个议事的习惯固定下来，每周一下午，我们村委班子组织大家在樟树下议事，大家说好不好啊？
8: 哎，这个办法好啊！每周啊，我和光荣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村支部的新情况、新政策、新办法。那大家有什么致富的点子、生活中的困难，也都可以议议嘛。哎，大家看行不行啊？
7: 好，
8: 好办法呀！那就这么办吧。
6: 老书记，光荣，那你们是书记、主任，能听我们老百姓的吗？
8: 当然了，大家一起讲，谁讲的有道理，我们就听谁的呀。哎，对不对？大家也都不傻嘛，一听都明白的呀，对不对嘛？
4: 对
10: 呀、啊，
6: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我要回去好好想想，说点啥了。
10: 光荣，你去看看。村口来了辆卡车，还拉着电锯这些家伙呢。
12: 电锯，走，快去看看。
10: 八成是盯上我们村的几棵老树了吧？
13: 高价收木材呀！高价收木材呀！
14: 老板，什么价啊？
13: 那得看你有什么好木头吗？树种、年头、品相不一样，这价格就不一样吗？
15: 哦，我家后山上有棵老树，我带你去看看去。
13: 好啊，走啊，走啊，走啊！
12: 等等，阿强，你干嘛呢？
15: 主任，
12: 老板，我们这儿不卖木材，你走吧。
15: 哎，谁说不卖的呀？我们家自己地里的，凭啥不让我卖了？
12: 阿强。那是几百年的古树，村里分给你们家的是地，树是早就长上的。
15: 分给我家的，这地上的东西就是我们家的了。
13: 就是啊，大哥，现在市场经济啊，我们买卖自由的吗？
12: 不行，老板，你先走吧。关于古树的问题，我们村还要开会研究。
15: 哼，就是开会研究，我也占理。
13: 行。你的地盘你说的算呐、啊，我先走啦，兄弟，这是我的名片啦，有空call我啦。现在通讯这么发达，这位领导，人家小兄弟想卖你也拦不住的啦。
12: 老书记，刚才有人高价收古树木材，我给赶走了。
8: 哎，可这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啊。
12: 是啊。归根结底还是要增收，大家有别的地方能增加收入，就不会打古树的主意了。
8: 哎，光荣，你有什么办法？
12: 我想想，等到下周一，我们也可以在樟树底下议议，看看大家有什么好想法。
15: 今天大樟树下面议事，哎，正好啊，大伙来给我评评理，我卖的是树，又不是地底下挖出来的文物。我家山上刨出来的瓦罐都按规定上交国家了，啊，怎么木材也要上交国家的呀？再说了，又不是我们一家卖树了。
16: 哎，是啊，这地面都是自己的，为什么不让人卖呀、
8: 啊？大伙儿听我说啊，这些古树都在各家承包的山上，照说啊，这国家也没规定，村里也不管，这可是呢，从生态保护的角度来看。这几百年的古树啊，是不是应该保护起来啊？
10: 是啊，我家山上的树也百十年了，我就没有卖嘛。这大树长成不容易，你都给它砍秃了，这环境

0: 就破坏了。
1: 哎，老吴啊，你这个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孩子大了，都在城里工作了。啊，我儿子要去省外上大学，家里处处等钱用。人家外地老板给的价钱又不错，凭啥不能卖了？
2: 哎哎，光荣主任来了。
3: 哎，光荣啊，你给大家说说你想到什么办法了，这村里的古树要保护下来的呀。
4: 是啊，老书记。阿强，你是想一次性把古树卖了，还是想每年都能拿笔钱？
1: 啊啊，什么意思啊，林主任？
4: 前天我们村委班子和几家村办的企业老板开了个会，村里的几位老总愿意赞助几万元钱成立一个古树基金，以后大家养护古树都不白干活，可以从这个古树基金里支取人工费，我们呀把村里的古树都保护起来。

小古城村在老书记和林光荣的带领下，通过村民议事的方式，解决了村里几棵百年古树保护的问题。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村里的事人人都说得上话，集思广益，共同致富。樟树下议事成了小古城村凝聚人心、统一思想、解决问题的一剂良方。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

0: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1: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 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 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2: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
1: 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 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4: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1: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 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
3: 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1层、2层、3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 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 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5: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 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6: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0: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2: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0: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0: 陈日宇。
5: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5: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0: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0: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地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就义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

0: 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下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

0: 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

0: 1919年5月4日，
1: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2: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1: 大林合会决议，
2: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2: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2: 是，夫人。
4: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4: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4: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4: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4: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4: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4: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志华，
4: 爸，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4: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伤

0: 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 元帅说的对，
2: 商会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3: 商会一直是我们
4: 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山崎万里要渡过难关。
5: 我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7: 当然不是。
8: 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9: 通庆。
8: 对抗战十年如此上心呐！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9: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勤。
7: 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吗？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6: 秦碾是四代的先锋，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0: 先锋这人的完成，
6: 填充以血肉，
1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最后付之皮肤。
7: 我对那个日期。
6: 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7: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6: 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9: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6: 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9: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
11: 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
6: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7: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6: 什么？
7: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6: 他要干什么？
7: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6: 等等，等一下。
7: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 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是唐通庆，
6: 他还在。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7: 我会把你。 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 下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没完成，
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 中南海的会客室。
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3: 什么呀？
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4: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6: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9: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0: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1: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4: 你们吵架吵完了？
12: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4: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2: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4: 嗯。
2: 主席的手 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4: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2: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4: 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2: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4: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3: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4: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4: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4: 1、2、3。
13: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5: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3: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
16: 蒙阴

0: 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哎，走，哎，走，欧托，快跟上，
3: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

0: 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

0: 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风。

0: 必须夺回来，
1: 必须夺回来。
2: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2: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1: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2: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1: 北方快车，
2: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